ꯊꯧꯔꯝ ꯁꯟꯗꯣꯛꯇꯨꯅ ꯇꯥꯍꯟꯖꯔꯤꯕ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ꯑꯦꯐ ꯑꯦꯝ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ꯅꯤ ꯍꯧꯖꯤꯛ ꯑꯃꯨ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ꯐꯤꯜꯝ ꯑꯃꯒꯤ ꯏꯁꯩꯗ ꯖꯦꯍꯦꯔꯥ ꯐꯤꯜꯝꯒꯤ ꯏꯁꯩꯁꯤꯡ ꯁꯤ ꯑꯦꯁ ꯐꯤꯜꯝ ꯄ꯭ꯔꯗꯛꯁꯟꯒꯤ ꯃꯈꯥꯗ ꯖꯦꯍꯦꯔꯥ ꯐꯤꯜꯝ ꯑꯁꯤ 1994ꯗ ꯁꯦꯂꯨꯂꯣꯏꯠ ꯐꯤꯜꯝ ꯑꯣꯏꯅ 35mm ꯗ ꯅꯝꯈꯤꯕ ꯐꯤꯜꯝꯅꯤ ꯐꯤꯜꯝ ꯑꯁꯤꯒꯤ ꯑꯍꯥꯟꯕ ꯏꯁꯩ ꯂꯥꯟꯊꯣꯛꯆꯔꯤ ꯃꯣꯏꯔꯥꯡꯊꯦꯝ ꯇꯤꯀꯦꯟꯗ꯭ꯔꯒꯤ ꯈꯣꯟꯖꯦꯜꯗꯅꯤ ꯆꯥꯟꯗꯝ ꯁ꯭ꯌꯥꯃꯥꯆꯔꯣꯟꯅ ꯁꯩꯔꯦꯡꯕ ꯑꯗꯨꯒ ꯃꯣꯏꯔꯥꯡꯊꯦꯝ ꯇꯤꯀꯦꯟꯗ꯭ꯔ ꯑꯃꯗꯤ ꯆꯥꯟꯗꯝ ꯁ꯭ꯌꯥꯃꯥꯆꯔꯣꯟ ꯑꯅꯤꯅ ꯁꯩꯔꯥꯡꯕ ꯏꯁꯩꯅꯤ

ꯄꯣꯡꯀꯁ ꯎꯗꯥꯁꯅ ꯁꯛꯄ ꯒꯤꯠ ꯑꯃ ꯇꯥꯕꯤꯔꯦ ꯑꯗꯣꯝꯅ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 ꯒꯤꯠ ꯃꯊꯪ ꯃꯊꯪ ꯇꯥꯕꯤꯔꯤ ꯒꯤꯠ ꯈꯨꯗꯣꯜꯒꯤ ꯑꯔꯣꯏꯕꯗ ꯂꯩꯖꯔꯦ ꯁꯩꯁꯛꯄ ꯀꯩꯂꯥꯁ ꯈꯦꯔꯗꯒꯤ ꯒꯤꯠ ꯑꯃ

0: ꯑꯁꯨꯛ ꯐꯖꯅ ꯉꯝꯕꯤꯕ ꯏꯁꯩꯁꯤ ꯅꯦꯋꯥꯛ ꯅꯨꯡꯉꯥꯏꯇꯕꯅꯔ ꯀꯩꯅꯣ ꯌꯥꯝꯅ ꯁꯦꯡꯅ ꯇꯥꯕꯃꯛꯇꯤ ꯐꯪꯖꯗ꯭ꯔꯦ ꯑꯗꯨꯃꯛꯄꯨ ꯋꯥꯏꯈꯣꯝ ꯕꯤꯍꯥꯔꯤꯒꯤ ꯃꯌꯦꯛꯇ ꯒꯣꯄꯤꯅ ꯁꯩꯔꯥꯡꯕ ꯄ꯭ꯔꯦꯝꯂꯇꯥꯅ ꯁꯛꯄ ꯏꯁꯩ ꯑꯁꯤ ꯃꯈꯥ ꯇꯥꯍꯟꯖꯔꯤ ꯃꯌꯥꯝ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ꯁꯤ
1: ꯊꯥꯒꯠꯆꯔꯤ
0: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0: ꯇꯥꯟꯖꯔꯤꯕ ꯏꯁꯩ ꯁꯤꯒ ꯂꯣꯏꯅꯅ ꯇꯥꯡꯀꯛ ꯑꯁꯤꯒꯤ ꯃꯅꯤꯄꯨꯔꯤ ꯑꯔꯤꯕ ꯐꯤꯜꯝ ꯑꯃꯗꯤ ꯃꯇꯝ ꯏꯁꯩ ꯂꯥꯟꯊꯣꯛꯆꯕ ꯂꯣꯏꯁꯤꯟꯖ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ꯃꯅꯤꯄꯨꯔꯤ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ꯃꯗꯤ ꯗꯦꯜꯂꯤꯗꯒꯤ ꯔꯤꯂꯦꯗ ꯏꯪꯒ꯭ꯔꯥꯖꯤꯗ ꯄꯥꯎ ꯃꯊꯪ ꯃꯊꯪ ꯇꯥꯕ ꯐꯪꯕꯤꯔꯒꯅꯤ
1: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ꯄꯥꯎꯒꯤ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ꯏꯟꯗꯤꯌꯥ ꯃꯦꯠ ꯕꯤꯚꯥꯒ ꯏꯝꯐꯥꯜ ꯁꯦꯟꯇꯔꯅ ꯍꯥꯏꯔꯤ ꯉꯁꯤ ꯌꯥꯎꯅ ꯂꯥꯛꯂꯤꯕ ꯅꯣꯃꯤꯅꯤ ꯑꯁꯤꯗ ꯔꯥꯏꯖ ꯑꯁꯤꯒꯤ ꯖꯤꯂꯥ ꯈꯔꯗ ꯅꯣꯡ ꯆꯨꯒꯅꯤ ꯍꯌꯦꯡ ꯐꯥꯎꯕꯗ ꯇꯃꯦꯡꯂꯣꯡ ꯁꯦꯅꯥꯄꯇꯤ ꯀꯥꯡꯄꯣꯛꯄꯤ ꯏꯝꯐꯥꯜ ꯏꯁ ꯏꯝꯐꯥꯜ ꯋꯦꯁ ꯎꯈ꯭ꯔꯨꯜ ꯖꯤꯔꯤꯕꯥꯝ ꯅꯣꯅꯦ ꯊꯧꯕꯥꯜ ꯑꯃꯁꯨꯡ ꯐꯦꯔꯖꯣꯜꯗ ꯅꯣꯡ ꯆꯨꯒꯅꯤ ꯔꯥꯏꯖ ꯑꯁꯤꯗ ꯅꯣꯡꯃꯗ ꯆꯪꯗ꯭ꯔꯕ ꯌꯥꯗ꯭ꯔꯕ ꯄꯣꯠꯂꯝ ꯄꯨꯕ ꯒꯥꯔꯤꯁꯤꯡ ꯁꯦꯀ꯭ꯌꯨꯔꯤꯇꯤꯒꯤ ꯑꯀꯟꯕ ꯆꯦꯛꯁꯤꯜ ꯊꯧꯔꯥꯡ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ꯁꯨ ꯇꯥꯡꯀꯛ ꯑꯍꯨꯝ ꯊꯣꯛꯅ ꯏꯝꯐꯥꯜ ꯇꯝꯅ ꯆꯪꯂꯛꯈ꯭ꯔꯦ ꯏꯝꯐꯥꯜ ꯇꯝꯅ ꯆꯪꯂꯛꯂꯤꯕ ꯒꯥꯔꯤꯁꯤꯡ ꯑꯗꯨꯗ ꯑꯦꯜ ꯄꯤ ꯖꯤ ꯄꯦꯇ꯭ꯔꯣꯜ ꯗꯤꯖꯜ ꯁꯤꯃꯦꯟ ꯑꯃꯁꯨꯡ ꯆꯥꯅ ꯊꯛꯅꯕ ꯌꯥꯎꯅ ꯑꯇꯩ ꯄꯣꯠꯂꯝꯁꯤꯡ ꯄꯨꯕ ꯒꯥꯔꯤꯁꯤꯡ ꯌꯥꯎꯔꯤ ꯑꯁꯥꯝ ꯕꯤꯙꯥꯟ ꯁꯚꯥꯒꯤ ꯕꯖꯦꯠ ꯁꯦꯁꯟ ꯉꯁꯤꯗꯒꯤ ꯒꯨꯍꯥꯇꯤꯒꯤ ꯗꯤꯁꯄꯨꯔꯗ ꯍꯧꯈ꯭ꯔꯦ ꯃꯤꯐꯝ ꯑꯁꯤꯗ ꯁꯦꯟꯕꯥ ꯆꯍꯤ 2023-24ꯀꯤ ꯆꯍꯤꯒꯤ ꯑꯣꯏꯕ ꯐꯥꯏꯅꯥꯟꯁꯤꯌꯦꯜ ꯁ꯭ꯇꯦꯠꯃꯦꯟꯠ ꯊꯥ ꯑꯁꯤꯒꯤ 10ꯗ ꯄꯨꯊꯣꯛꯀꯅꯤ ꯃꯤꯐꯝ ꯑꯁꯤ ꯊꯥ ꯑꯁꯤ 31ꯗ ꯂꯣꯏꯁꯤꯟꯒꯅꯤ ꯚꯥꯔꯠꯅ ꯁꯚꯥꯄꯇꯤ ꯑꯣꯏꯗꯨꯅ ꯀꯟꯖꯨꯃꯔ ꯄ꯭ꯔꯣꯇꯦꯛꯁꯟ ꯂꯣ ꯑꯦꯟ ꯄꯣꯂꯤꯁꯤꯒꯤ ꯃꯇꯥꯡꯗ ꯏꯟꯇꯔ ꯒꯚꯔꯟꯃꯦꯟꯇꯦꯜ ꯒ꯭ꯔꯨꯞ ꯑꯣꯐ ꯑꯦꯛꯁꯄꯥꯔꯠꯀꯤ ꯃꯥꯄꯜ ꯁꯨꯕ ꯃꯤꯐꯝ ꯁ꯭ꯋꯤꯠꯖꯔꯂꯦꯟꯒꯤ ꯖꯦꯅꯦꯚꯥꯗ ꯉꯁꯤꯗꯒꯤ ꯍꯧꯔꯒꯅꯤ ꯃꯤꯐꯝ ꯑꯁꯤ ꯌꯨꯅꯥꯏꯇꯦꯠ ꯅꯦꯁꯟ ꯇ꯭ꯔꯦꯠ ꯑꯦꯟ ꯗꯤꯕꯂꯞꯃꯦꯟꯅꯆꯤꯡꯕꯅꯤ ꯑꯦꯟꯇꯤ ꯗ꯭ꯔꯒ ꯑꯦꯖꯦꯟꯁꯤꯁꯤꯡꯒꯤ ꯅꯨꯃꯤꯠ ꯅꯤꯅꯤ ꯆꯠꯊꯒꯗꯕ ꯕ꯭ꯔꯤꯛꯁ ꯂꯩꯕꯥꯛꯁꯤꯡꯒꯤ ꯂꯨꯆꯤꯡꯕꯁꯤꯡꯒꯤ ꯑꯣꯏꯕ ꯃꯤꯐꯝ ꯑꯁꯤꯗꯒꯤ ꯒꯨꯍꯥꯇꯤꯗ ꯍꯧꯔꯒꯅꯤ ꯍꯣꯝ ꯑꯦꯐꯤꯌꯔꯁ ꯃꯟꯇ꯭ꯔꯥꯂꯌꯅ ꯍꯥꯏ ꯃꯤꯐꯝ ꯑꯁꯤꯗ ꯕ꯭ꯔꯤꯛꯁꯀꯤ ꯁꯗꯁ ꯂꯩꯕꯥꯛꯁꯤꯡꯒꯤ ꯑꯦꯟꯇꯤ ꯗ꯭ꯔꯒ ꯑꯦꯖꯦꯟꯁꯤꯁꯤꯡꯒꯤ ꯃꯀꯣꯛꯁꯤꯡ ꯑꯃꯁꯨꯡ ꯃꯀꯣꯛ ꯊꯣꯡꯕ ꯑꯣꯐꯤꯁꯤꯌꯦꯜꯁꯤꯡꯅ ꯗ꯭ꯔꯒ ꯀꯟꯇ꯭ꯔꯣꯜ ꯑꯦꯖꯦꯟꯁꯤꯁꯤꯡꯒꯤ ꯃꯔꯛꯇ ꯇꯦꯡꯕꯥꯡ ꯄꯤꯅꯕꯒꯤ ꯍꯦꯟꯒꯠꯍꯟꯅꯕꯒꯤ ꯃꯇꯥꯡꯗ ꯈꯟꯅꯒꯅꯤ ꯕ꯭ꯔꯤꯛꯁ ꯆꯤꯌꯥꯔꯁꯤꯞꯀꯤ ꯃꯈꯥꯗ ꯚꯥꯔꯠꯅ ꯌꯨꯝꯕꯨ ꯑꯣꯏꯗꯨꯅ ꯅꯨꯃꯤꯠ ꯅꯤꯅꯤ ꯆꯠꯊꯒꯗꯕ ꯕ꯭ꯔꯤꯛꯁ ꯋꯤꯃꯦꯟ ꯋꯥꯛꯀꯤꯡ ꯒ꯭ꯔꯨꯞꯀꯤ ꯃꯤꯐꯝ ꯑꯁꯤꯗꯒꯤ ꯀꯦꯔꯂꯝꯒꯤ ꯀꯣꯆꯤꯗ ꯍꯧꯔꯒꯅꯤ ꯋꯤꯃꯦꯟ ꯑꯦꯟ ꯆꯥꯏꯜ ꯗꯤꯕꯂꯞꯃꯦꯟ ꯃꯟꯇ꯭ꯔꯥꯂꯌꯅ ꯍꯥꯏ ꯃꯤꯐꯝ ꯑꯁꯤꯗ ꯕ꯭ꯔꯤꯛꯁ ꯂꯩꯕꯥꯛꯁꯤꯡꯒꯤ ꯃꯀꯣꯛ ꯊꯣꯡꯕ ꯁꯔꯀꯥꯔꯒꯤ ꯑꯣꯐꯤꯁꯤꯌꯦꯜꯁꯤꯡꯅ ꯄꯨꯟꯅ ꯆꯨꯡꯁꯤꯟꯅꯗꯨꯅ ꯂꯝ ꯀꯌꯥꯗ ꯅꯨꯄꯤꯁꯤꯡꯗ ꯑꯍꯦꯟꯕ ꯁꯛꯇꯤ ꯄꯤꯕ ꯍꯥꯏꯕꯁꯤꯒꯤ ꯃꯇꯥꯡꯗ ꯈꯟꯅꯒꯅꯤ ꯄꯥꯎ ꯂꯣꯏꯖꯔꯦ

0: ꯅꯣꯡꯃꯥꯏꯊꯦꯝ ꯁꯣꯚꯥꯆꯟꯗ꯭ꯔꯅ ꯉꯁꯤꯗꯤ ꯀꯔꯤ ꯋꯥꯐꯝ ꯍꯥꯏꯕꯤꯔꯛꯄ ꯃꯥꯂꯥ?
1: ꯑꯍꯥꯟꯕꯗ ꯃꯅꯤꯃꯂꯥꯒꯤ ꯊꯧꯔꯝ ꯄꯨꯕꯤꯔꯤꯕ ꯇꯥꯃꯣ ꯑꯃꯗꯤ ꯏꯆꯦꯝꯃꯕꯨ ꯈꯨꯔꯨꯝꯖꯔꯤ꯫
0: ꯅꯣꯡꯃꯥꯏꯊꯦꯝ ꯁꯣꯚꯥꯆꯟꯗ꯭ꯔꯕꯨꯁꯨ ꯃꯅꯤꯃꯂꯥꯅ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1: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ꯊꯧꯔꯝꯁꯤꯡ ꯅꯨꯡꯉꯥꯏꯅ ꯇꯥꯖꯔꯤ꯫ ꯊꯧꯔꯝꯁꯤꯡ ꯑꯗꯨꯗꯤ ꯍꯧꯈꯤꯕ ꯖꯨꯟꯒꯤ ꯇꯥꯡ 29 ꯀꯪꯂꯥ ꯆꯦꯅꯦꯜꯗ ꯑꯌꯨꯛꯀꯤ ꯄꯨꯡ 7:00ꯗ ꯁꯟꯗꯣꯛꯄꯤꯔꯛꯈꯤꯕ ꯌꯥꯏꯐ ꯌꯨꯝꯕꯥꯜꯒꯤ ꯊꯧꯔꯝꯗ ꯚꯦꯔꯤꯀꯣꯁ ꯚꯦꯟꯒꯤ ꯃꯇꯥꯡ, ꯑꯗꯨꯒ ꯇꯥꯡ 30ꯒꯤ ꯃꯇꯝꯒꯤ ꯋꯥꯐꯝꯗ ꯏꯟꯗꯤꯌꯥ ꯃ꯭ꯌꯥꯟꯃꯥꯔ ꯃꯔꯤ, ꯑꯔꯣꯏꯕꯗ ꯏꯒꯤ ꯃꯍꯥꯎ ꯍꯥꯏꯔꯤꯕ ꯂꯤꯂꯥ ꯑꯗꯨ ꯂꯩꯕꯤꯔꯕꯗꯤ ꯑꯃꯨꯛꯇ ꯇꯥꯖꯅꯤꯡꯉꯤ ꯍꯥꯏꯅ ꯏꯕꯤꯔꯛꯄꯅꯤ꯫
0: ꯍꯧꯈꯤꯕ ꯖꯨꯟꯒꯤ ꯇꯥꯡ 29 ꯀꯪꯂꯥ ꯆꯦꯅꯦꯜꯗ ꯇꯥꯍꯟꯖꯈꯤꯕ ꯌꯥꯏꯐ ꯌꯨꯝꯕꯥꯜꯒꯤ ꯊꯧꯔꯝꯗ ꯚꯦꯔꯤꯀꯣꯁ ꯚꯦꯟꯁ ꯂꯥꯏꯅꯥꯒꯤ ꯃꯇꯥꯡꯗ ꯗꯣꯛꯇꯔ ꯊꯥꯡꯖꯝ ꯒꯧꯇꯝ ꯁꯤꯡ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ꯈꯤꯕ, ꯎꯅꯕꯤꯈꯤꯕꯤ ꯁꯦꯔꯥꯝ ꯂꯤꯟꯊꯣꯏ, ꯑꯗꯨꯒ ꯊꯧꯔꯝ ꯄꯨꯊꯣꯛꯄꯅ ꯊꯣꯛꯆꯣꯝ ꯔꯦꯅꯨꯕꯂꯥ, ꯑꯗꯨꯒ ꯖꯨꯟ 30ꯒꯤ ꯃꯇꯝꯒꯤ ꯋꯥꯐꯝ, ꯍꯥꯏꯔꯤꯕ ꯊꯧꯔꯝꯁꯤꯡ ꯑꯁꯤ ꯑꯗꯣꯝꯅ ꯅꯨꯡꯉꯥꯏꯅ ꯇꯥꯕꯤꯈꯤꯕ ꯊꯧꯔꯝꯁꯤꯡ ꯑꯁꯤ ꯁꯟꯗꯣꯛꯆꯃꯜ ꯃꯍꯩ ꯌꯥꯟꯖꯔꯦ꯫ ꯊꯧꯔꯝ ꯁꯔꯨꯛ ꯌꯥꯈꯤꯕ ꯑꯃꯗꯤ ꯃꯔꯤ ꯂꯩꯅꯕ ꯈꯨꯗꯤꯡꯗꯁꯨ ꯑꯗꯣꯝꯒꯤ ꯋꯥꯐꯝ ꯑꯁꯤ ꯃꯅꯤꯃꯂꯥꯅ ꯁꯣꯏꯗꯅ ꯄꯥꯎꯗꯝꯖꯒꯦ꯫ ꯑꯔꯣꯏꯕꯗ ꯏꯅꯥꯎꯅ ꯄꯟꯕꯤꯔꯛꯂꯤꯕ ꯀꯃꯈ꯭ꯌꯥ ꯁꯪꯒꯤꯠ ꯃꯟꯗꯜꯅ ꯁꯥꯟꯅꯕ ꯁꯨꯃꯥꯡ ꯂꯤꯂꯥ ꯏꯒꯤ ꯃꯍꯥꯎ, ꯂꯤꯂꯥ ꯑꯁꯤꯒꯤ ꯔꯦꯀꯣꯔꯗꯤꯡ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ꯈꯨꯠꯇ ꯂꯩꯖꯗꯕ ꯃꯔꯝꯅ ꯏꯅꯥꯎꯒꯤ ꯋꯥꯐꯝ ꯑꯁꯤꯃꯗꯤ ꯅꯤꯡꯕ ꯊꯨꯡꯍꯟꯕ ꯉꯝꯖꯔꯣꯏꯗꯣꯔꯤ꯫ ꯋꯥꯔꯧꯕꯤꯕ ꯌꯥꯗꯦ, ꯏꯅꯥꯎꯒꯤ ꯅꯤꯡꯕ ꯀꯥꯏꯕꯗ ꯃꯅꯤꯃꯂꯥꯁꯨ ꯁꯔꯨꯛ ꯌꯥꯖꯔꯤ꯫
1: ꯏꯔꯝ ꯁꯤꯐꯥꯏ ꯑꯋꯥꯡ ꯂꯩꯀꯥꯏꯗꯒꯤ ꯑꯍꯩꯕꯝ ꯖꯤꯇꯦꯟꯒꯤ ꯁꯤꯇꯤ ꯑꯁꯤ ꯑꯃꯨꯛ ꯂꯧꯈꯠꯆꯒꯦ꯫
0: ꯏꯔꯝ ꯁꯤꯐꯥꯏ ꯑꯋꯥꯡ ꯂꯩꯀꯥꯏꯗꯒꯤ ꯑꯍꯩꯕꯝ ꯖꯤꯇꯦꯟꯅ ꯀꯔꯤ ꯀꯔꯤ ꯍꯥꯏꯕꯤꯔꯛꯄ ꯃꯥꯂꯥ ꯇꯥꯔꯁꯤ꯫
1: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ꯊꯧꯔꯝ ꯂꯥꯟꯊꯣꯛꯄꯤꯔꯤꯕ ꯑꯦꯅꯥꯎꯟꯁꯔꯁꯤꯡꯅ ꯑꯉꯟꯕ ꯑꯌꯨꯛꯀꯤ ꯊꯧꯔꯝ ꯍꯧꯗꯣꯛꯄꯗ ꯃꯁꯥꯅ ꯃꯁꯥꯕꯨ ꯁꯛ ꯇꯥꯛꯄꯤꯗꯨꯅ ꯇꯥꯕꯤꯔꯤꯕ ꯄꯨꯝꯅꯃꯛꯄꯨ ꯇꯔꯥꯝꯅ ꯑꯣꯛꯄꯤꯔꯕꯗꯤ ꯅꯨꯡꯉꯥꯏꯒꯗ꯭ꯔꯥ ꯈꯜꯂꯤ꯫ ꯂꯥꯏꯐ ꯖꯦꯠꯀꯤ ꯏꯁꯩ ꯈꯟꯕꯒꯤ ꯊꯧꯔꯝ ꯑꯃ ꯍꯥꯞꯄꯤꯔꯛꯄ ꯅꯨꯡꯉꯥꯏꯖꯩ, ꯑꯗꯨꯕꯨ ꯃꯇꯝ ꯈꯤꯇꯪ ꯁꯥꯡꯗꯣꯛꯄꯤꯔꯛꯂꯕꯗꯤ ꯐꯒꯗ꯭ꯔꯥ ꯈꯟꯖꯩ꯫ ꯒꯨꯗ ꯃꯣꯔꯅꯤꯡ ꯑꯃꯗꯤ ꯒꯨꯗ ꯏꯚꯤꯅꯤꯡꯒꯤ ꯊꯧꯔꯝ ꯑꯁꯤꯁꯨ ꯃꯍꯧꯁꯥꯒꯨꯝ ꯑꯌꯨꯛꯀꯤ ꯄꯨꯡ 10:00 ꯑꯗꯨꯒ ꯅꯨꯃꯤꯗꯥꯡꯒꯤ ꯄꯨꯡ 6:30 ꯐꯥꯎꯕ ꯁꯥꯡꯗꯣꯛꯄꯤꯔꯕꯗꯤ ꯅꯨꯡꯉꯥꯏꯖꯒꯅꯤ ꯍꯥꯏꯕꯤꯔꯛꯄꯅꯤ꯫
0: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ꯑꯌꯨꯛꯀꯤ ꯊꯧꯔꯝ ꯂꯥꯟꯊꯣꯛꯄꯤꯔꯤꯕ ꯑꯦꯅꯥꯎꯟꯁꯔꯁꯤꯡꯅ ꯃꯁꯥꯒꯤ ꯃꯤꯡ ꯂꯥꯎꯊꯣꯛꯍꯟꯅꯤꯡꯕꯒꯤ ꯋꯥꯐꯝ ꯑꯣꯏꯒꯅꯤ ꯈꯜꯂꯤ, ꯑꯍꯩꯕꯝ ꯖꯤꯇꯦꯟꯅ ꯁꯛ ꯇꯥꯛꯄꯤꯗꯨꯅ ꯍꯥꯏꯔꯤꯕꯁꯤ
1: ꯑꯍꯣꯏ,
0: ꯃꯁꯤ ꯂꯥꯎꯊꯣꯛꯄꯁꯨ ꯑꯗꯨꯃꯛ ꯌꯥꯎꯕꯅꯤ, ꯀꯅꯥꯒꯨꯝꯕ ꯑꯦꯅꯥꯎꯟꯁꯔꯁꯤꯡꯅ ꯂꯥꯎꯊꯣꯛꯇꯕꯁꯨ ꯌꯥꯎꯏ꯫ ꯍꯣꯏ, ꯃꯇꯥꯡ ꯑꯁꯤꯗ ꯃꯤꯡ ꯂꯥꯎꯊꯣꯛꯍꯟꯅꯤꯡꯕꯅ ꯑꯗꯣꯝꯒꯤ ꯑꯄꯥꯝꯕꯅꯤ, ꯃꯤꯡ ꯂꯥꯎꯊꯣꯛꯇꯕꯅ ꯑꯦꯅꯥꯎꯟꯁꯔ ꯑꯗꯨꯒꯤ ꯑꯄꯥꯝꯕꯅꯤ, ꯃꯔꯛ ꯑꯁꯤꯗ ꯃꯅꯤꯃꯂꯥꯅ ꯇꯧꯕ ꯌꯥꯕ ꯀꯔꯤ ꯂꯩꯕꯒꯦ ꯍꯥꯏꯕꯗꯨ ꯁꯣꯏꯗꯅ ꯌꯦꯡꯖꯒꯦ, ꯇꯥꯕꯤꯔꯤꯕꯁꯤꯡꯒꯤ ꯈꯜꯂꯒ ꯃꯤꯡ ꯂꯥꯎꯊꯣꯛꯇꯕꯁꯤꯡꯅꯁꯨ ꯃꯔꯛ ꯃꯔꯛꯇ ꯇꯥꯕꯤꯔꯤꯕꯁꯤꯡꯒꯤꯗꯃꯛ ꯃꯤꯡ ꯂꯥꯎꯊꯣꯛꯄꯤꯅꯅꯕ ꯋꯥꯐꯝꯁꯨ ꯁꯣꯏꯗꯅ ꯅꯤꯡꯁꯤꯡꯖꯒꯦ, ꯑꯗꯨꯒ ꯂꯥꯏꯐ ꯆꯦꯠꯇ ꯏꯁꯩ ꯈꯟꯕꯒꯤ ꯑꯃꯁꯨꯡ ꯒꯨꯗ ꯃꯣꯔꯅꯤꯡ ꯃꯅꯤꯄꯨꯔ, ꯒꯨꯗ ꯏꯚꯤꯅꯤꯡ ꯃꯅꯤꯄꯨꯔ ꯍꯥꯏꯔꯤꯕ ꯊꯧꯔꯝꯁꯤꯡ ꯑꯁꯤꯒꯤ ꯃꯇꯝ ꯁꯥꯡꯗꯣꯛꯄꯒꯤ ꯋꯥꯐꯝ ꯑꯗꯨꯃꯗꯤ ꯍꯧꯖꯤꯛ ꯍꯧꯖꯤꯛꯀꯤ ꯑꯣꯏꯅ ꯅꯤꯡꯕ ꯊꯨꯡꯍꯟꯕ ꯉꯝꯖꯔꯣꯏꯗꯧꯔꯤ꯫ 7:30 ꯊꯣꯛꯅ ꯈꯟꯅꯗꯨꯅ ꯍꯧꯖꯤꯛ ꯊꯝꯖ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ꯅ ꯐꯔꯦ ꯈꯟꯗꯨꯅ ꯁꯦꯝꯖꯈ꯭ꯔꯕ ꯊꯧꯔꯝꯒꯤ ꯑꯁꯥꯡꯕ ꯑꯇꯦꯟꯕ ꯄꯨꯡꯐꯝ ꯄꯨꯝꯅꯃꯛ ꯑꯁꯤꯗ ꯑꯗꯣꯝꯅ ꯄꯨꯛꯆꯦꯜ ꯆꯥꯎꯅ ꯄꯦꯟꯊꯣꯛꯄꯤꯅꯅꯕ ꯍꯥꯏꯖꯔꯤ꯫ ꯑꯗꯨꯃꯛꯄꯨ ꯃꯇꯝ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ꯍꯧꯖꯤꯛ ꯊꯝꯂꯤꯕ ꯄꯨꯡꯐꯝ ꯃꯇꯝꯒꯤ ꯑꯍꯣꯡꯕ ꯑꯗꯨꯃꯛ ꯂꯩꯒꯅꯤ, ꯃꯇꯝ ꯈꯔꯗꯤ ꯉꯥꯏꯕꯤꯈꯤꯕ ꯇꯥꯔꯤ꯫
1: ꯀꯧꯇ꯭ꯔꯨꯛ ꯃꯃꯥꯡ ꯂꯩꯀꯥꯏꯗꯒꯤ ꯅꯤꯡꯊꯧꯖꯝ ꯔꯥꯖꯦꯁ ꯁꯤꯡꯅ ꯊꯥꯕꯤꯔꯛꯄ ꯆꯤꯊꯤ ꯑꯁꯤ ꯑꯃꯨꯛ ꯄꯥꯊꯣꯛꯆꯔꯛꯀꯦ꯫
0: ꯀꯧꯇ꯭ꯔꯨꯛ ꯃꯃꯥꯡ ꯂꯩꯀꯥꯏꯗꯒꯤ ꯏꯅꯥꯎ ꯅꯤꯡꯊꯧꯖꯝ ꯔꯥꯖꯦꯁꯅ ꯉꯁꯤꯗꯤ ꯀꯔꯤ ꯀꯔꯤ ꯍꯥꯏꯕꯤꯔꯛꯄ?
1: ꯃꯅꯤꯃꯂꯥꯒꯤ ꯆꯤꯊꯤ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ꯕ ꯇꯥꯃꯣ ꯏꯆꯦꯝꯃꯕꯨ ꯇꯥꯝꯅ ꯏꯀꯥꯏ ꯈꯨꯝꯅꯖꯔꯤ꯫
0: ꯏꯅꯥꯎ ꯅꯤꯡꯊꯧꯖꯝ ꯔꯥꯖꯦꯁꯄꯨꯁꯨ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1: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ꯂꯣꯏ ꯈꯜꯂꯕꯁꯨ ꯆꯤꯊꯤ ꯏꯖꯗꯕꯗꯤ ꯉꯝꯖꯗꯦ, ꯃꯁꯤ ꯅꯅꯥꯎꯒꯤ ꯑꯁꯣꯏꯕ ꯑꯃꯗꯤ ꯏꯔꯥꯜꯅꯤ꯫ ꯋꯥꯍꯪꯒꯤ ꯄꯥꯎꯈꯨꯝ ꯐꯪꯖꯗ꯭ꯔꯕꯁꯨ ꯏꯖꯕꯗꯤ ꯅꯅꯥꯎꯒꯤ ꯄꯨꯟꯁꯤꯅ ꯂꯩꯔꯤꯕ ꯃꯈꯩ ꯂꯦꯞꯆꯈꯤꯔꯣꯏ꯫ ꯇꯥꯃꯣ ꯏꯆꯦꯝꯃꯒꯤ ꯄꯨꯟꯁꯤꯗ ꯑꯌꯦꯠꯄ ꯑꯣꯏꯔꯕꯁꯨ ꯅꯅꯥꯎꯒꯤ ꯄꯨꯛꯅꯤꯡ ꯑꯃꯗꯤ ꯊꯃꯣꯏꯗꯤ ꯑꯄꯦꯟꯕ ꯅꯨꯡꯉꯥꯏꯖꯕ ꯄꯨꯟꯁꯤ ꯑꯣꯏꯖꯔꯤꯕꯅꯤ꯫ ꯀꯔꯅꯒꯤ ꯃꯃꯥ ꯀꯔꯅꯒꯤ ꯑꯔꯣꯏꯕ ꯌꯥꯍꯤꯞ ꯇꯥꯖꯕꯗ ꯅꯨꯡꯉꯥꯏꯖꯕ ꯑꯃꯗꯤ ꯑꯄꯦꯟꯕ ꯑꯣꯏꯖꯈꯤ꯫ ꯅꯅꯥꯎꯒꯤ ꯄꯨꯛꯅꯤꯡꯅ ꯊꯋꯥꯏꯅ ꯈꯣꯏꯗꯥꯖꯕ ꯑꯅꯨꯔꯥꯙꯥꯄꯨꯔ ꯑꯥꯁ꯭ꯔꯝꯒꯤ ꯔꯥꯖꯀꯨꯃꯥꯔ ꯇꯥꯖꯅꯤꯡꯕꯅꯤ, ꯑꯗꯨꯕꯨ ꯄꯥꯎꯈꯨꯝ ꯄꯤꯔꯛꯂꯔꯣꯏ ꯈꯟꯖꯗꯨꯅ ꯋꯥꯈꯜ ꯊꯃꯣꯏ ꯑꯋꯥꯕ ꯑꯃ ꯍꯥꯏꯕꯗꯨ ꯑꯣꯏꯗꯨꯅ ꯑꯉꯥꯎꯕ ꯑꯣꯏꯔꯛꯂꯒꯗ꯭ꯔꯥ ꯆꯤꯡꯅꯖꯩ꯫ ꯅꯅꯥꯎꯒꯤ ꯑꯋꯥꯕꯁꯦ ꯈꯪꯕꯤꯗꯨꯅ ꯎꯕꯤꯗꯨꯅ ꯅꯨꯡꯒꯤ ꯊꯃꯣꯏ ꯑꯣꯏꯈ꯭ꯔꯕ ꯇꯥꯃꯣ ꯏꯆꯦꯝ ꯑꯅꯤꯒꯤ ꯊꯃꯣꯏ ꯑꯗꯨ ꯊꯨꯝꯂꯕ ꯊꯣꯠꯂꯕ ꯁꯪꯒꯣꯝꯒꯨꯝ ꯑꯣꯏꯕꯤꯌꯨ ꯍꯥꯏꯅ ꯌꯥꯝꯅ ꯄꯦꯟꯗꯅ ꯏꯕꯤꯔꯛꯄꯅꯤ꯫
0: ꯀꯔꯤ ꯍꯥꯏꯅ ꯈꯨꯝꯅꯁꯤꯒꯦ ꯃꯥꯂꯥ? ꯏꯅꯥꯎ ꯅꯤꯡꯊꯧꯖꯝ ꯔꯥꯖꯦꯁꯀꯤ ꯉꯁꯤꯒ걤 ꯆꯤꯊꯤꯒꯤ ꯋꯥꯔꯣꯜꯁꯤ ꯑꯣꯟꯊꯣꯛꯅ ꯋꯥꯔꯧꯅ ꯏꯕꯤꯔꯛꯄꯁꯨ ꯃꯥꯜꯂꯤ꯫ ꯏꯅꯥꯎ ꯔꯥꯖꯦꯁ, ꯃꯅꯤꯃꯂꯥꯅ ꯈꯣꯟꯖꯦꯜ ꯊꯣꯛꯅ ꯋꯥ ꯉꯥꯡꯕ ꯉꯝꯂꯤꯕ ꯃꯈꯩꯗꯤ ꯏꯅꯥꯎꯒꯤ ꯆꯤꯊꯤꯒꯤ ꯄꯥꯎꯈꯨꯝ ꯄꯤꯖꯈꯤꯒꯅꯤ꯫ ꯌꯨꯝ ꯈꯪꯗꯕꯅꯤꯅ ꯆꯤꯊꯤ ꯊꯧꯕ ꯂꯥꯛꯄꯗꯤ ꯉꯝꯗꯕ ꯌꯥꯏ, ꯑꯗꯨꯃꯛꯄꯨ ꯆꯌꯣꯜ ꯈꯨꯗꯤꯡ ꯂꯦꯇꯔ ꯕꯣꯛꯁꯇ ꯏꯅꯥꯎꯒꯤ ꯆꯤꯊꯤꯕꯨ ꯃꯅꯤꯃꯂꯥꯅ ꯈꯧꯔꯥꯡꯅ ꯉꯥꯏꯖꯔꯤ ꯍꯥꯏꯕ ꯑꯁꯤꯃꯗꯤ ꯀꯥꯎꯕꯤꯒꯅꯨ꯫ ꯑꯅꯨꯔꯥꯙꯥꯄꯨꯔ ꯑꯥꯁ꯭ꯔꯝꯒꯤ ꯔꯥꯖꯀꯨꯃꯥꯔ, ꯂꯤꯂꯥ ꯑꯁꯤ ꯇꯦꯛꯇ ꯀꯥꯏꯗꯅ ꯂꯩꯖꯔꯤ, ꯑꯗꯨꯒ

三五万五的马给挖给黑鸡缸们弄的挖给黑鸡缸俺们心头嘞俺们那三哪里黑波腾那还不是嘞俺们那六八的黑波腾那还不是嘞没对你们腾大哎呦我不理本头你们那黑路黑那无啥的那个他外还不是得不哈米的还不得不哈的那个嘿嘿他外面

0: ꯕꯣꯗꯤ ꯐ꯭ꯂꯨꯏꯗ ꯄꯨꯔ ꯑꯗꯨ ꯇꯨꯡꯁꯤꯜꯂ ꯂꯩꯗꯣꯏꯅꯤꯅ ꯉꯁꯥꯏꯒꯤ ꯇ꯭ꯔꯥꯟꯁꯃꯤꯁꯟ ꯇꯧꯔꯛꯄꯒꯤ ꯚꯦꯍꯤꯀꯜꯁꯦ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 ꯂꯩ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ꯑꯦꯌꯔ ꯑꯃꯁꯨꯡ ꯋꯥꯇꯔ ꯑꯃꯁꯨꯡ ꯑꯦꯌꯔ ꯑꯃꯁꯨꯡ ꯋꯥꯇꯔ ꯑꯁꯤꯅ ꯇꯧꯔꯒ ꯑꯩꯈꯣꯏꯒꯤ ꯇ꯭ꯔꯥꯟꯁꯃꯤꯁꯟ ꯇꯧꯔꯛꯄꯒꯤ ꯚꯦꯍꯤꯀꯜꯁꯦ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 ꯂꯩ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ꯑꯦꯌꯔ ꯑꯃꯁꯨꯡ ꯋꯥꯇꯔ ꯑꯁꯤꯅ ꯇꯧꯔꯒ ꯑꯩꯈꯣꯏꯒꯤ ꯇ꯭ꯔꯥꯟꯁꯃꯤꯁꯟ ꯇꯧꯔꯛꯄꯒꯤ ꯚꯦꯍꯤꯀꯜꯁꯦ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 ꯂꯩ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ꯑꯦꯌꯔ ꯑꯃꯁꯨꯡ ꯋꯥꯇꯔ ꯑꯁꯤꯅ ꯇꯧꯔꯒ ꯑꯩꯈꯣꯏꯒꯤ ꯇ꯭ꯔꯥꯟꯁꯃꯤꯁꯟ ꯇꯧꯔꯛꯄꯒꯤ ꯚꯦꯍꯤꯀꯜꯁꯦ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 ꯂꯩ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ꯑꯦꯌꯔ ꯑꯃꯁꯨꯡ ꯋꯥꯇꯔ ꯑꯁꯤꯅ ꯇꯧꯔꯒ ꯑꯩꯈꯣꯏꯒꯤ ꯇ꯭ꯔꯥꯟꯁꯃꯤꯁꯟ ꯇꯧꯔꯛꯄꯒꯤ ꯚꯦꯍꯤꯀꯜꯁꯦ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 ꯂꯩ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ꯑꯦꯌꯔ ꯑꯃꯁꯨꯡ ꯋꯥꯇꯔ ꯑꯁꯤꯅ ꯇꯧꯔꯒ ꯑꯩꯈꯣꯏꯒꯤ ꯇ꯭ꯔꯥꯟꯁꯃꯤꯁꯟ ꯇꯧꯔꯛꯄꯒꯤ ꯚꯦꯍꯤꯀꯜꯁꯦ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 ꯂꯩ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ꯑꯦꯌꯔ ꯑꯃꯁꯨꯡ ꯋꯥꯇꯔ ꯑꯁꯤꯅ ꯇꯧꯔꯒ ꯑꯩꯈꯣꯏꯒꯤ ꯇ꯭ꯔꯥꯟꯁꯃꯤꯁꯟ ꯇꯧꯔꯛꯄꯒꯤ ꯚꯦꯍꯤꯀꯜꯁꯦ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 ꯂꯩ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ꯑꯦꯌꯔ ꯑꯃꯁꯨꯡ ꯋꯥꯇꯔ ꯑꯁꯤꯅ ꯇꯧꯔꯒ ꯑꯩꯈꯣꯏꯒꯤ ꯇ꯭ꯔꯥꯟꯁꯃꯤꯁꯟ ꯇꯧꯔꯛꯄꯒꯤ ꯚꯦꯍꯤꯀꯜꯁꯦ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 ꯂꯩ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ꯑꯦꯌꯔ ꯑꯃꯁꯨꯡ ꯋꯥꯇꯔ ꯑꯁꯤꯅ ꯇꯧꯔꯒ ꯑꯩꯈꯣꯏꯒꯤ ꯇ꯭ꯔꯥꯟꯁꯃꯤꯁꯟ ꯇꯧꯔꯛꯄꯒꯤ ꯚꯦꯍꯤꯀꯜꯁꯦ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 ꯂꯩ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ꯑꯦꯌꯔ ꯑꯃꯁꯨꯡ ꯋꯥꯇꯔ ꯑꯁꯤꯅ ꯇꯧꯔꯒ ꯑꯩꯈꯣꯏꯒꯤ ꯇ꯭ꯔꯥꯟꯁꯃꯤꯁꯟ ꯇꯧꯔꯛꯄꯒꯤ ꯚꯦꯍꯤꯀꯜꯁꯦ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 ꯂꯩ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ꯑꯦꯌꯔ ꯑꯃꯁꯨꯡ ꯋꯥꯇꯔ ꯑꯁꯤꯅ ꯇꯧꯔꯒ ꯑꯩꯈꯣꯏꯒꯤ ꯇ꯭ꯔꯥꯟꯁꯃꯤꯁꯟ ꯇꯧꯔꯛꯄꯒꯤ ꯚꯦꯍꯤꯀꯜꯁꯦ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 ꯂꯩ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ꯑꯦꯌꯔ ꯑꯃꯁꯨꯡ ꯋꯥꯇꯔ ꯑꯁꯤꯅ ꯇꯧꯔꯒ ꯑꯩꯈꯣꯏꯒꯤ ꯇ꯭ꯔꯥꯟꯁꯃꯤꯁꯟ ꯇꯧꯔꯛꯄꯒꯤ ꯚꯦꯍꯤꯀꯜꯁꯦ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 ꯂꯩ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ꯑꯦꯌꯔ ꯑꯃꯁꯨꯡ ꯋꯥꯇꯔ ꯑꯁꯤꯅ ꯇꯧꯔꯒ ꯑꯩꯈꯣꯏꯒꯤ ꯇ꯭ꯔꯥꯟꯁꯃꯤꯁꯟ ꯇꯧꯔꯛꯄꯒꯤ ꯚꯦꯍꯤꯀꯜꯁꯦ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 ꯂꯩ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ꯑꯦꯌꯔ ꯑꯃꯁꯨꯡ ꯋꯥꯇꯔ ꯑꯁꯤꯅ ꯇꯧꯔꯒ ꯑꯩꯈꯣꯏꯒꯤ ꯇ꯭ꯔꯥꯟꯁꯃꯤꯁꯟ ꯇꯧꯔꯛꯄꯒꯤ ꯚꯦꯍꯤꯀꯜꯁꯦ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 ꯂꯩ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ꯑꯦꯌꯔ ꯑꯃꯁꯨꯡ ꯋꯥꯇꯔ ꯑꯁꯤꯅ ꯇꯧꯔꯒ ꯑꯩꯈꯣꯏꯒꯤ ꯇ꯭ꯔꯥꯟꯁꯃꯤꯁꯟ ꯇꯧꯔꯛꯄꯒꯤ ꯚꯦꯍꯤꯀꯜꯁꯦ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 ꯂꯩ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ꯑꯦꯌꯔ ꯑꯃꯁꯨꯡ ꯋꯥꯇꯔ ꯑꯁꯤꯅ ꯇꯧꯔꯒ ꯑꯩꯈꯣꯏꯒꯤ ꯇ꯭ꯔꯥꯟꯁꯃꯤꯁꯟ ꯇꯧꯔꯛꯄꯒꯤ ꯚꯦꯍꯤꯀꯜꯁꯦ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 ꯂꯩ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ꯑꯦꯌꯔ ꯑꯃꯁꯨꯡ ꯋꯥꯇꯔ ꯑꯁꯤꯅ ꯇꯧꯔꯒ ꯑꯩꯈꯣꯏꯒꯤ ꯇ꯭ꯔꯥꯟꯁꯃꯤꯁꯟ ꯇꯧꯔꯛꯄꯒꯤ ꯚꯦꯍꯤꯀꯜꯁꯦ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 ꯂꯩ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ꯑꯦꯌꯔ ꯑꯃꯁꯨꯡ ꯋꯥꯇꯔ ꯑꯁꯤꯅ ꯇꯧꯔꯒ ꯑꯩꯈꯣꯏꯒꯤ ꯇ꯭ꯔꯥꯟꯁꯃꯤꯁꯟ ꯇꯧꯔꯛꯄꯒꯤ ꯚꯦꯍꯤꯀꯜꯁꯦ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 ꯂꯩ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ꯑꯦꯌꯔ ꯑꯃꯁꯨꯡ ꯋꯥꯇꯔ ꯑꯁꯤꯅ ꯇꯧꯔꯒ ꯑꯩꯈꯣꯏꯒꯤ ꯇ꯭ꯔꯥꯟꯁꯃꯤꯁꯟ ꯇꯧꯔꯛꯄꯒꯤ ꯚꯦꯍꯤꯀꯜꯁꯦ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 ꯂꯩ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ꯑꯦꯌꯔ ꯑꯃꯁꯨꯡ ꯋꯥꯇꯔ ꯑꯁꯤꯅ ꯇꯧꯔꯒ ꯑꯩꯈꯣꯏꯒꯤ ꯇ꯭ꯔꯥꯟꯁꯃꯤꯁꯟ ꯇꯧꯔꯛꯄꯒꯤ ꯚꯦꯍꯤꯀꯜꯁꯦ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 ꯂꯩ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ꯑꯦꯌꯔ ꯑꯃꯁꯨꯡ ꯋꯥꯇꯔ ꯑꯁꯤꯅ ꯇꯧꯔꯒ ꯑꯩꯈꯣꯏꯒꯤ ꯇ꯭ꯔꯥꯟꯁꯃꯤꯁꯟ ꯇꯧꯔꯛꯄꯒꯤ ꯚꯦꯍꯤꯀꯜꯁꯦ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 ꯂꯩ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ꯑꯦꯌꯔ ꯑꯃꯁꯨꯡ ꯋꯥꯇꯔ ꯑꯁꯤꯅ ꯇꯧꯔꯒ ꯑꯩꯈꯣꯏꯒꯤ ꯇ꯭ꯔꯥꯟꯁꯃꯤꯁꯟ ꯇꯧꯔꯛꯄꯒꯤ ꯚꯦꯍꯤꯀꯜꯁꯦ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 ꯂꯩ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ꯑꯦꯌꯔ ꯑꯃꯁꯨꯡ ꯋꯥꯇꯔ ꯑꯁꯤꯅ ꯇꯧꯔꯒ ꯑꯩꯈꯣꯏꯒꯤ ꯇ꯭ꯔꯥꯟꯁꯃꯤꯁꯟ ꯇꯧꯔꯛꯄꯒꯤ ꯚꯦꯍꯤꯀꯜꯁꯦ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 ꯂꯩ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ꯑꯦꯌꯔ ꯑꯃꯁꯨꯡ ꯋꯥꯇꯔ ꯑꯁꯤꯅ ꯇꯧꯔꯒ ꯑꯩꯈꯣꯏꯒꯤ ꯇ꯭ꯔꯥꯟꯁꯃꯤꯁꯟ ꯇꯧꯔꯛꯄꯒꯤ ꯚꯦꯍꯤꯀꯜꯁꯦ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 ꯂꯩ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ꯑꯦꯌꯔ ꯑꯃꯁꯨꯡ ꯋꯥꯇꯔ ꯑꯁꯤꯅ ꯇꯧꯔꯒ ꯑꯩꯈꯣꯏꯒꯤ ꯇ꯭ꯔꯥꯟꯁꯃꯤꯁꯟ ꯇꯧꯔꯛꯄꯒꯤ ꯚꯦꯍꯤꯀꯜꯁꯦ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 ꯂꯩ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ꯑꯦꯌꯔ ꯑꯃꯁꯨꯡ ꯋꯥꯇꯔ ꯑꯁꯤꯅ ꯇꯧꯔꯒ ꯑꯩꯈꯣꯏꯒꯤ ꯇ꯭ꯔꯥꯟꯁꯃꯤꯁꯟ ꯇꯧꯔꯛꯄꯒꯤ ꯚꯦꯍꯤꯀꯜꯁꯦ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 ꯂꯩ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ꯑꯦꯌꯔ ꯑꯃꯁꯨꯡ ꯋꯥꯇꯔ ꯑꯁꯤꯅ ꯇꯧꯔꯒ ꯑꯩꯈꯣꯏꯒꯤ ꯇ꯭ꯔꯥꯟꯁꯃꯤꯁꯟ ꯇꯧꯔꯛꯄꯒꯤ ꯚꯦꯍꯤꯀꯜꯁꯦ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 ꯂꯩ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ꯑꯦꯌꯔ ꯑꯃꯁꯨꯡ ꯋꯥꯇꯔ ꯑꯁꯤꯅ ꯇꯧꯔꯒ ꯑꯩꯈꯣꯏꯒꯤ ꯇ꯭ꯔꯥꯟꯁꯃꯤꯁꯟ ꯇꯧꯔꯛꯄꯒꯤ ꯚꯦꯍꯤꯀꯜꯁꯦ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 ꯂꯩ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ꯑꯦꯌꯔ ꯑꯃꯁꯨꯡ ꯋꯥꯇꯔ ꯑꯁꯤꯅ ꯇꯧꯔꯒ ꯑꯩꯈꯣꯏꯒꯤ ꯇ꯭ꯔꯥꯟꯁꯃꯤꯁꯟ ꯇꯧꯔꯛꯄꯒꯤ ꯚꯦꯍꯤꯀꯜꯁꯦ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 ꯂꯩ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ꯑꯦꯌꯔ ꯑꯃꯁꯨꯡ ꯋꯥꯇꯔ ꯑꯁꯤꯅ ꯇꯧꯔꯒ ꯑꯩꯈꯣꯏꯒꯤ ꯇ꯭ꯔꯥꯟꯁꯃꯤꯁꯟ ꯇꯧꯔꯛꯄꯒꯤ ꯚꯦꯍꯤꯀꯜꯁꯦ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 ꯂꯩ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ꯑꯦꯌꯔ ꯑꯃꯁꯨꯡ ꯋꯥꯇꯔ ꯑꯁꯤꯅ ꯇꯧꯔꯒ ꯑꯩꯈꯣꯏꯒꯤ ꯇ꯭ꯔꯥꯟꯁꯃꯤꯁꯟ ꯇꯧꯔꯛꯄꯒꯤ ꯚꯦꯍꯤꯀꯜꯁꯦ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 ꯂꯩ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ꯑꯦꯌꯔ ꯑꯃꯁꯨꯡ ꯋꯥꯇꯔ ꯑꯁꯤꯅ ꯇꯧꯔꯒ ꯑꯩꯈꯣꯏꯒꯤ ꯇ꯭ꯔꯥꯟꯁꯃꯤꯁꯟ ꯇꯧꯔꯛꯄꯒꯤ ꯚꯦꯍꯤꯀꯜꯁꯦ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 ꯂꯩ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ꯑꯦꯌꯔ ꯑꯃꯁꯨꯡ ꯋꯥꯇꯔ ꯑꯁꯤꯅ ꯇꯧꯔꯒ ꯑꯩꯈꯣꯏꯒꯤ ꯇ꯭ꯔꯥꯟꯁꯃꯤꯁꯟ ꯇꯧꯔꯛꯄꯒꯤ ꯚꯦꯍꯤꯀꯜꯁꯦ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 ꯂꯩ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ꯑꯦꯌꯔ ꯑꯃꯁꯨꯡ ꯋꯥꯇꯔ ꯑꯁꯤꯅ ꯇꯧꯔꯒ ꯑꯩꯈꯣꯏꯒꯤ ꯇ꯭ꯔꯥꯟꯁꯃꯤꯁꯟ ꯇꯧꯔꯛꯄꯒꯤ ꯚꯦꯍꯤꯀꯜꯁꯦ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 ꯂꯩ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ꯑꯦꯌꯔ ꯑꯃꯁꯨꯡ ꯋꯥꯇꯔ ꯑꯁꯤꯅ ꯇꯧꯔꯒ ꯑꯩꯈꯣꯏꯒꯤ ꯇ꯭ꯔꯥꯟꯁꯃꯤꯁꯟ ꯇꯧꯔꯛꯄꯒꯤ ꯚꯦꯍꯤꯀꯜꯁꯦ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 ꯂꯩ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ꯑꯦꯌꯔ ꯑꯃꯁꯨꯡ ꯋꯥꯇꯔ ꯑꯁꯤꯅ ꯇꯧꯔꯒ ꯑꯩꯈꯣꯏꯒꯤ ꯇ꯭ꯔꯥꯟꯁꯃꯤꯁꯟ ꯇꯧꯔꯛꯄꯒꯤ ꯚꯦꯍꯤꯀꯜꯁꯦ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 ꯂꯩ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ꯑꯦꯌꯔ ꯑꯃꯁꯨꯡ ꯋꯥꯇꯔ ꯑꯁꯤꯅ ꯇꯧꯔꯒ ꯑꯩꯈꯣꯏꯒꯤ ꯇ꯭ꯔꯥꯟꯁꯃꯤꯁꯟ ꯇꯧꯔꯛꯄꯒꯤ ꯚꯦꯍꯤꯀꯜꯁꯦ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 ꯂꯩ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ꯑꯦꯌꯔ ꯑꯃꯁꯨꯡ ꯋꯥꯇꯔ ꯑꯁꯤꯅ ꯇꯧꯔꯒ ꯑꯩꯈꯣꯏꯒꯤ ꯇ꯭ꯔꯥꯟꯁꯃꯤꯁꯟ ꯇꯧꯔꯛꯄꯒꯤ ꯚꯦꯍꯤꯀꯜꯁꯦ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 ꯂꯩ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ꯑꯦꯌꯔ ꯑꯃꯁꯨꯡ ꯋꯥꯇꯔ ꯑꯁꯤꯅ ꯇꯧꯔꯒ ꯑꯩꯈꯣꯏꯒꯤ ꯇ꯭ꯔꯥꯟꯁꯃꯤꯁꯟ ꯇꯧꯔꯛꯄꯒꯤ ꯚꯦꯍꯤꯀꯜꯁꯦ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 ꯂꯩ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ꯑꯦꯌꯔ ꯑꯃꯁꯨꯡ ꯋꯥꯇꯔ ꯑꯁꯤꯅ ꯇꯧꯔꯒ ꯑꯩꯈꯣꯏꯒꯤ ꯇ꯭ꯔꯥꯟꯁꯃꯤꯁꯟ ꯇꯧꯔꯛꯄꯒꯤ ꯚꯦꯍꯤꯀꯜꯁꯦ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 ꯂꯩ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ꯑꯦꯌꯔ ꯑꯃꯁꯨꯡ ꯋꯥꯇꯔ ꯑꯁꯤꯅ ꯇꯧꯔꯒ ꯑꯩꯈꯣꯏꯒꯤ ꯇ꯭ꯔꯥꯟꯁꯃꯤꯁꯟ ꯇꯧꯔꯛꯄꯒꯤ ꯚꯦꯍꯤꯀꯜꯁꯦ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 ꯂꯩ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ꯑꯦꯌꯔ ꯑꯃꯁꯨꯡ ꯋꯥꯇꯔ ꯑꯁꯤꯅ ꯇꯧꯔꯒ ꯑꯩꯈꯣꯏꯒꯤ ꯇ꯭ꯔꯥꯟꯁꯃꯤꯁꯟ ꯇꯧꯔꯛꯄꯒꯤ ꯚꯦꯍꯤꯀꯜꯁꯦ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 ꯂꯩ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ꯑꯦꯌꯔ ꯑꯃꯁꯨꯡ ꯋꯥꯇꯔ ꯑꯁꯤꯅ ꯇꯧꯔꯒ ꯑꯩꯈꯣꯏꯒꯤ ꯇ꯭ꯔꯥꯟꯁꯃꯤꯁꯟ ꯇꯧꯔꯛꯄꯒꯤ ꯚꯦꯍꯤꯀꯜꯁꯦ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 ꯂꯩ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ꯑꯦꯌꯔ ꯑꯃꯁꯨꯡ ꯋꯥꯇꯔ ꯑꯁꯤꯅ ꯇꯧꯔꯒ ꯑꯩꯈꯣꯏꯒꯤ ꯇ꯭ꯔꯥꯟꯁꯃꯤꯁꯟ ꯇꯧꯔꯛꯄꯒꯤ ꯚꯦꯍꯤꯀꯜꯁꯦ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 ꯂꯩ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ꯑꯦꯌꯔ ꯑꯃꯁꯨꯡ ꯋꯥꯇꯔ ꯑꯁꯤꯅ ꯇꯧꯔꯒ ꯑꯩꯈꯣꯏꯒꯤ ꯇ꯭ꯔꯥꯟꯁꯃꯤꯁꯟ ꯇꯧꯔꯛꯄꯒꯤ ꯚꯦꯍꯤꯀꯜꯁꯦ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 ꯂꯩ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ꯑꯦꯌꯔ ꯑꯃꯁꯨꯡ ꯋꯥꯇꯔ ꯑꯁꯤꯅ ꯇꯧꯔꯒ ꯑꯩꯈꯣꯏꯒꯤ ꯇ꯭ꯔꯥꯟꯁꯃꯤꯁꯟ ꯇꯧꯔꯛꯄꯒꯤ ꯚꯦꯍꯤꯀꯜꯁꯦ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 ꯂꯩ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ꯑꯦꯌꯔ ꯑꯃꯁꯨꯡ ꯋꯥꯇꯔ ꯑꯁꯤꯅ ꯇꯧꯔꯒ ꯑꯩꯈꯣꯏꯒꯤ ꯇ꯭ꯔꯥꯟꯁꯃꯤꯁꯟ ꯇꯧꯔꯛꯄꯒꯤ ꯚꯦꯍ
1: ꯃꯅꯕꯒꯤꯗꯃꯛꯇ ꯑꯩꯈꯣꯏꯒꯤ ꯚꯦꯛꯁꯤꯟꯁꯤꯅ ꯂꯧꯔꯤꯕ ꯊꯧꯗꯥꯡ ꯍꯥꯏꯖꯕ ꯇꯥꯔꯦꯀꯣ, ꯁꯤꯒꯤ ꯃꯇꯥꯡꯗꯁꯨ ꯁꯟꯗꯣꯛꯅ ꯐꯣꯡꯗꯣꯛꯄꯤꯌꯣ꯫
0: ꯚꯦꯛꯁꯤꯟ ꯍꯥꯏꯕ ꯄꯣꯠꯁꯦ ꯑꯩꯈꯣꯏ ꯃꯌꯥꯝꯅꯁꯨ ꯂꯣꯏ ꯈꯪꯅꯔꯦ, ꯀꯣꯚꯤꯗ 19 ꯂꯥꯛꯄꯗꯒꯤ ꯚꯦꯛꯁꯤꯟ ꯍꯥꯏꯕꯁꯦ ꯃꯤꯄꯨꯝ ꯈꯨꯗꯤꯡꯃꯛꯅ ꯈꯪꯅꯔꯕ ꯉꯥꯛꯇꯅꯤꯀꯣ, ꯀꯣꯔꯣꯅꯥ ꯃꯇꯝꯗ ꯑꯩꯈꯣꯏ ꯂꯣꯏꯅꯃꯛ ꯚꯦꯛꯁꯤꯟ ꯀꯥꯞꯅꯈ꯭ꯔꯦ, ꯐꯔꯁ ꯗꯣꯁ ꯁꯦꯀꯦꯟ ꯗꯣꯁ ꯑꯦꯟ ꯌꯥꯝ ꯀꯥꯞꯅꯈ꯭ꯔꯦ, ꯁꯣ ꯂꯥꯏꯅꯥꯁꯤꯕꯨ ꯑꯩꯈꯣꯏꯅ ꯃꯤꯑꯣꯏꯕꯗ ꯆꯪꯉꯛꯄꯗꯒꯤ ꯁꯥꯏꯀꯜꯗꯨ ꯊꯥꯗꯠꯂꯤꯕ, ꯆꯦꯟꯗꯨ ꯊꯥꯗꯠꯂꯤꯕꯁꯦ ꯚꯦꯛꯁꯤꯟꯁꯤꯅꯅꯦꯕ, ꯉꯁꯥꯏꯒꯤ ꯁꯥꯗꯒꯤ ꯆꯣꯡꯁꯤꯜꯂꯛꯀꯗꯕ ꯂꯥꯏꯅꯥꯗꯣ ꯚꯦꯛꯁꯤꯟꯁꯦ ꯀꯥꯞꯍꯧ ꯇꯥꯔꯒꯗꯤ ꯆꯣꯡꯁꯤꯜꯂꯛꯑꯒꯁꯨ ꯑꯩꯈꯣꯏꯗ ꯂꯥꯏꯅꯥꯗꯨ ꯅꯥꯗ꯭ꯔꯦ, ꯍꯥꯏꯕꯗꯤ ꯚꯦꯛꯁꯤꯟ ꯍꯥꯏꯕ ꯄꯣꯠꯁꯦ ꯃꯍꯤꯛꯇꯨꯒꯤ ꯃꯆꯦꯠ ꯑꯃ ꯅꯠꯇ꯭ꯔꯒ ꯃꯍꯤꯛꯇꯨꯒ ꯃꯥꯟꯅꯕ ꯏꯃꯤꯇꯦꯠ ꯇꯧꯕ ꯄꯣꯠ ꯑꯃꯅꯦꯕ ꯑꯩꯈꯣꯏꯗ ꯀꯥꯞꯁꯜꯂꯤꯁꯦ, ꯀꯥꯞꯁꯜꯂꯕ ꯃꯇꯨꯡꯗ ꯑꯩꯈꯣꯏ ꯕꯣꯗꯤꯁꯤꯗ ꯂꯥꯏꯅꯥꯗꯣ ꯍꯌꯦꯡ ꯇꯁꯦꯡꯅ ꯊꯦꯡꯅꯔꯨꯕ ꯃꯇꯝꯗ ꯃꯁꯛꯇꯣ ꯈꯪꯉꯗꯤ ꯑꯩꯈꯣꯏ ꯕꯣꯗꯤꯅ ꯐꯥꯏꯠ ꯇꯧꯕꯗꯣ ꯉꯝꯃꯦꯗꯅ, ꯁꯣ ꯑꯗꯨꯃꯥꯏꯅ ꯇꯧꯗꯨꯅ ꯚꯦꯛꯁꯤꯅꯦꯁꯟꯁꯦ ꯑꯩꯈꯣꯏꯒꯤ ꯖꯨꯅꯣꯇꯤꯛꯀꯤ ꯀꯣꯟꯇꯦꯛꯁꯇ ꯌꯦꯡꯕ ꯃꯇꯝꯗ ꯁꯥꯉꯥꯗ ꯌꯥꯝꯅ ꯏꯝꯄꯣꯔꯇꯦꯟꯠ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ꯍꯔꯠꯀꯤ ꯏꯃ꯭ꯌꯨꯅꯤꯇꯤ ꯌꯥꯝ ꯍꯦꯟꯒꯠꯍꯜꯂꯤꯀꯣ, ꯑꯗꯨꯗ ꯅꯠꯇꯅ ꯑꯥꯎꯠꯕ꯭ꯔꯦꯛ ꯀꯟꯇ꯭ꯔꯣꯜ ꯍꯥꯏꯕꯗꯤ ꯂꯥꯏꯅꯥ ꯇꯤꯟꯅꯥꯁꯦ ꯁꯟꯗꯣꯔꯛꯇ꯭ꯔꯤꯉꯩꯗ ꯑꯩꯈꯣꯏꯅ ꯚꯦꯛꯁꯤꯟꯁꯤꯅ ꯀꯟꯇ꯭ꯔꯣꯜ ꯇꯧꯍꯧꯕ ꯉꯝꯃꯤ, ꯁꯥꯉꯥꯁꯦ ꯃꯣꯔꯇꯤꯂꯤꯇꯤ ꯍꯟꯊꯍꯜꯂꯤ ꯚꯦꯛꯁꯤꯟꯁꯤꯅ, ꯗꯦꯟ ꯏꯚꯟ ꯑꯅꯥ ꯂꯥꯏꯌꯦꯡꯗ ꯆꯪꯕ ꯄꯩꯁꯥꯁꯦ ꯑꯩꯈꯣꯏ ꯚꯦꯛꯁꯤꯟꯁꯤꯅ ꯌꯥꯝꯅ ꯍꯟꯊꯍꯜꯂꯤ, ꯍꯥꯏꯗꯤ ꯚꯦꯛꯁꯤꯟꯁꯤꯅ ꯂꯨꯄꯥ 100-200 ꯑꯣꯔ 150 ꯇꯤꯡꯉꯒꯁꯨ ꯍꯌꯦꯡ ꯅꯥꯔꯀꯥꯟꯗ ꯄꯩꯁꯥ ꯃꯌꯥꯝ ꯇꯤꯡꯒꯗꯧꯕꯗꯣ,
1: ꯑꯗꯨꯒꯤ
0: ꯃꯇꯝꯁꯨ ꯃꯌꯥꯝ ꯃꯥꯡꯗꯣꯏꯅꯤ, ꯑꯗꯨꯒꯤ ꯏꯀꯣꯅꯣꯃꯤꯛ ꯕꯔꯗꯟꯗꯣ ꯑꯗꯨꯃꯗꯤ ꯚꯦꯛꯁꯤꯟꯁꯤꯅ ꯌꯥꯝ ꯍꯟꯊꯍꯜꯂꯤ, ꯄ꯭ꯂꯁ ꯖꯨꯅꯣꯇꯤꯛ ꯗꯤꯖꯤꯁꯀꯤ ꯔꯤꯛꯁꯇꯨꯃꯗꯤ ꯑꯗꯨꯝ ꯍꯟꯊꯍꯜꯂꯤ, ꯁꯤꯅ ꯁꯥꯉꯥꯗ ꯂꯩꯈ꯭ꯔꯦ, ꯑꯗꯨꯒ ꯃꯤꯑꯣꯏꯕꯗ ꯂꯥꯛꯇꯥꯔꯒꯁꯨ ꯉꯁꯥꯏꯒꯤ ꯗꯥꯏꯔꯦꯛ ꯄ꯭ꯔꯣꯇꯦꯛꯁꯟ ꯄꯤꯔꯦ, ꯑꯗꯨꯒꯤ ꯃꯊꯛꯇ ꯐꯨꯗ ꯁꯦꯐꯇꯤꯗꯁꯨ ꯚꯦꯛꯁꯤꯟꯁꯤꯅ ꯌꯥꯝꯅ ꯏꯝꯄꯣꯔꯇꯦꯟ ꯑꯣꯏꯕ ꯌꯥꯝ ꯆꯥꯎꯕ ꯔꯣꯜ ꯑꯃ ꯂꯧꯋꯦ, ꯑꯩꯈꯣꯏꯅ ꯆꯥꯔꯤꯕ ꯆꯤꯟꯖꯥꯛꯁꯤꯡꯁꯦ ꯚꯦꯛꯁꯤꯟꯁꯦ ꯂꯩꯔꯝꯗ꯭ꯔꯒꯗꯤ ꯍꯦꯟꯅ ꯂꯥꯏꯅꯥ ꯄꯣꯛꯍꯟꯅꯕꯒꯤ ꯄꯥꯝꯕꯩ ꯑꯃ ꯑꯣꯏꯒꯅꯤꯅ ꯂꯧꯋꯤ, ꯑꯗꯨꯒ ꯃꯤꯑꯣꯏꯕꯗꯁꯨ ꯑꯗꯨꯝ ꯑꯥꯎꯠꯕ꯭ꯔꯦꯛ ꯀꯟꯇ꯭ꯔꯣꯜꯗ ꯌꯥꯝꯅ ꯃꯇꯦꯡ ꯄꯥꯡꯉꯤ ꯂꯧꯖꯩ꯫
1: ꯍꯣꯏ, ꯑꯗꯨꯒ ꯂꯣꯏꯁꯤꯜꯂꯛꯄ ꯑꯣꯏꯅ ꯗꯣꯛꯇꯔ, ꯑꯩꯈꯣꯏꯒꯤ ꯂꯩꯔꯤꯕ ꯃꯤꯄꯨꯝ ꯈꯨꯗꯤꯡꯃꯛꯁꯤꯗ ꯑꯩꯈꯣꯏꯒꯤ ꯊꯝꯕꯤꯅꯤꯡꯕ ꯄꯥꯎꯖꯦꯜ ꯍꯥꯏꯖꯕ ꯇꯥꯔꯦ, ꯍꯥꯏꯕꯤꯅꯤꯡꯕ ꯋꯥꯐꯝ ꯂꯩꯔꯒꯗꯤ ꯐꯣꯡꯗꯣꯛꯄꯤꯌꯣ꯫
0: ꯍꯣꯏ, ꯍꯥꯏꯅꯤꯡꯕꯗꯤ ꯌꯥꯝ ꯌꯥꯝꯃꯦ, ꯑꯗꯨꯕꯨ ꯇꯥꯏꯝ ꯀꯣꯟꯁꯇ꯭ꯔꯦꯟꯁꯁꯨ ꯂꯩꯕꯅꯤꯅ ꯑꯩ ꯌꯥꯝ ꯇꯦꯟꯕ ꯃꯦꯁꯦꯖ ꯑꯃꯇꯪ ꯊꯝꯖꯒꯦ, ꯁ꯭ꯇꯦ ꯏꯟꯐꯣꯔꯝ, ꯁ꯭ꯇꯦ ꯑꯂꯔꯠ, ꯄ꯭ꯔꯣꯇꯦꯛ ꯗ ꯍꯦꯜꯊ ꯑꯣꯐ ꯌꯣꯔ ꯐꯦꯃꯤꯂꯤ ꯑꯦꯟ ꯑꯦꯅꯤꯃꯦꯜ ꯑꯒꯦꯟꯁ ꯖꯨꯅꯣꯁꯤꯁ, ꯍꯥꯏꯕꯗꯤ ꯈꯪꯖꯤꯟꯃꯤꯟꯅꯁꯤ, ꯆꯦꯛꯁꯤꯟꯃꯤꯟꯅꯁꯤ, ꯏꯃꯨꯡ ꯃꯅꯨꯡ ꯑꯃꯁꯨꯡ ꯁꯥ ꯁꯟꯒꯤ ꯍꯛꯁꯦꯜꯁꯤ ꯑꯩꯈꯣꯏ ꯉꯥꯛꯁꯦꯟꯁꯤ, ꯁꯤ ꯍꯥꯏꯔꯒ ꯑꯩ ꯁ꯭ꯋꯥꯏꯗ ꯑꯗꯨꯝ ꯂꯣꯏꯁꯤꯟꯖꯔꯦ꯫
1: ꯍꯣꯏ,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ꯗꯣꯛꯇꯔꯒꯤ ꯆꯤꯜꯂꯕ ꯃꯇꯝ ꯀꯥꯏꯊꯣꯛꯄꯤꯔꯒ ꯑꯩꯈꯣꯏꯅ ꯍꯥꯏꯖꯔꯨꯕ ꯃꯇꯝꯗ ꯍꯔꯥꯎ ꯍꯔꯥꯎ ꯌꯥꯕꯤꯔꯛꯇꯨꯅ ꯑꯩꯈꯣꯏꯒꯤ ꯋꯥꯔꯜ ꯖꯨꯅꯣꯖꯤꯁ ꯗꯦꯒꯤ ꯃꯇꯥꯡꯗ, ꯁꯥꯉꯥꯗꯒꯤ ꯃꯤꯑꯣꯏꯕꯗ ꯁꯟꯗꯣꯛꯄ ꯂꯥꯏꯅꯥꯁꯤꯡꯒꯤ ꯃꯇꯥꯡꯗ ꯑꯩꯈꯣꯏꯒꯤ ꯆꯦꯛꯁꯤꯟ ꯊꯧꯔꯥꯡ ꯃꯇꯧ ꯀꯝꯗꯧꯅ ꯃꯁꯤꯗꯒꯤ ꯉꯥꯛꯊꯣꯛꯀꯗꯒꯦ ꯍꯥꯏꯕ ꯋꯥꯐꯝ ꯃꯌꯥꯝ ꯑꯃ ꯃꯔꯤꯛ ꯆꯨꯝꯕ ꯊꯝꯕꯤꯔꯝꯕꯒꯤꯗꯃꯛꯇ ꯗꯣꯛꯇꯔꯕꯨ ꯑꯃꯨꯛ ꯍꯟꯅ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ꯆꯔꯤ꯫
0: ꯊꯥꯒꯠꯆꯔꯤ꯫

ꯅꯨꯡꯁꯤꯕꯗ ꯑꯩꯒꯤ ꯍꯥꯏꯕ ꯋꯥꯍꯩꯁꯤꯅ ꯑꯍꯥꯟꯕ ꯋꯥꯈꯜꯅꯤ, ꯂꯥꯛꯇꯕ ꯉꯝꯗꯦ ꯍꯥꯏꯅꯤ꯫ ꯄꯨꯝꯅꯃꯛꯇꯒꯤ ꯏꯍꯦꯟ ꯍꯦꯟꯕ ꯃꯍꯥꯛꯇꯨꯕꯨ ꯃꯥꯟꯖ ꯅꯠꯇ꯭ꯔꯒ ꯏꯁꯥꯅꯧ ꯃꯤꯡꯒꯧꯅꯔꯤ꯫ ꯅꯨꯡꯁꯤꯕꯁꯤꯕꯨ ꯀꯌꯥꯃꯨꯛ ꯅꯨꯡꯁꯤꯕꯖꯥꯠꯅꯣ? ꯍꯪꯅꯤꯡꯂꯤꯕ ꯋꯥꯍꯪꯅꯤ, ꯑꯗꯨꯕꯨ ꯄꯥꯎꯈꯨꯝꯗꯤ ꯑꯁꯨꯝꯅ ꯄꯤꯔꯛꯂꯤ꯫

ꯊꯃꯣꯏꯒꯤ ꯃꯃꯤꯗꯤ ꯃꯥꯏꯊꯣꯡꯗ ꯇꯥꯏ ꯍꯥꯏꯅꯩ, ꯑꯗꯨꯕꯨ ꯃꯥꯏꯊꯣꯡꯗꯨꯗ ꯃꯥꯏꯈꯨꯝ ꯂꯝꯂꯕꯗꯤ ꯀꯝꯗꯧꯅ ꯈꯪꯒꯅꯤ ꯃꯔꯨꯞꯁꯤꯡ?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ꯑꯦ ꯖꯦ ꯃꯩꯁꯅꯥꯝꯅ ꯁꯛꯄ, ꯁꯣꯃꯦꯟ ꯈ꯭ꯋꯥꯏꯔꯥꯛꯄꯝꯅ ꯁꯩꯔꯦꯡꯕ, ꯇꯣꯅꯤ ꯑꯍꯩꯕ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ꯍꯜꯂꯛꯈꯣ.

ꯃꯇꯥꯡ ꯑꯁꯤꯗ ꯃꯔꯨꯞꯁꯤꯡꯅ ꯑꯦꯁ ꯑꯦꯝ ꯑꯦꯁꯀꯤ ꯈꯨꯊꯥꯡꯗ ꯈꯟꯕꯤꯔꯛꯄ ꯃꯅꯤꯄꯨꯔꯤ ꯑꯦꯜꯕꯝ ꯏꯁꯩꯁꯤꯡ ꯁꯟꯗꯣꯛꯆꯕ ꯂꯣꯏꯁꯤꯟꯖꯔꯤ. ꯃꯇꯨꯡ ꯇꯥꯔꯛꯄꯗ ꯃꯔꯨꯞꯁꯤꯡꯅ ꯃꯅꯤꯄꯨꯔꯤ ꯑꯦꯜꯕꯝ ꯏꯁꯩꯁꯤꯡ ꯑꯦꯁ ꯑꯦꯝ ꯑꯦꯁꯀꯤ ꯈꯨꯊꯥꯡꯗ ꯈꯟꯕꯤꯔꯛꯅꯕ ꯅꯤꯡꯁꯤꯡꯖꯔꯤ. ꯑꯩꯈꯣꯏꯒꯤ ꯃꯣꯕꯥꯏꯜ ꯅꯝꯕꯔꯗꯤ 7005489767. ꯃꯣꯕꯥꯏꯜ ꯅꯝꯕꯔ ꯑꯃꯨꯛ ꯍꯟꯅ ꯅꯤꯡꯁꯤꯡꯖꯒꯦ, 7005489767. ꯉꯁꯤꯒꯤ ꯑꯣꯏꯅꯗꯤ ꯉꯥꯏ ꯈꯣꯇꯥꯛꯀꯤꯁꯤ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ꯔꯤ. ꯇꯥꯕꯤꯔꯝꯂꯤꯕ ꯄꯨꯝꯅꯃꯛꯄꯨ ꯑꯗꯣꯝꯒꯤ ꯃꯔꯨꯞ ꯃꯨꯇꯨꯝ ꯂꯥꯡꯂꯦꯟꯗꯣꯅ ꯑꯃꯨꯛ ꯍꯟꯅ ꯈꯨꯔꯨꯝꯖꯔꯤ.

0: ꯑꯩꯈꯣꯏꯒꯤ ꯍꯨꯏꯁꯤꯗ ꯆꯦꯜꯂꯛꯄꯅꯤ ꯍꯥꯏꯒꯦ? ꯗꯔꯀꯥꯔ ꯂꯩꯇꯦ, ꯗꯔꯀꯥꯔ ꯂꯩꯇꯦ, ꯁꯨꯇꯣꯏꯕꯤꯅ ꯂꯥꯔꯨꯔꯥ? ꯂꯥꯛꯂꯤ ꯁꯨꯋꯥꯔꯃꯦꯟꯗ ꯂꯥꯛꯂ ꯏꯕꯦꯝꯃ ꯄꯨꯄꯨꯗꯅ ꯂꯨꯄꯥ ꯇꯔꯥꯈꯛꯇ ꯄꯤꯈ꯭ꯔꯅ
1: ꯄꯨ ꯀꯗꯥꯏꯗ ꯄꯩꯁꯥ ꯅꯣꯡꯃꯤ ꯄꯨꯄꯨ? ꯑꯗꯨ ꯄꯨꯄꯨ ꯑꯩꯈꯣꯏꯒꯤ ꯃꯥꯃꯗꯣ ꯅꯨꯄꯤ ꯃꯁꯛ ꯐꯖꯕꯤ ꯑꯃꯅꯅꯦ ꯊꯤꯜꯍꯧꯕꯥꯟꯗ
0: ꯅꯣꯏ ꯃꯥꯃꯒ ꯅꯨꯄꯤ ꯃꯁꯛ ꯐꯖꯕꯤꯒ ꯑꯩꯈꯣꯏꯅ ꯊꯨꯕꯤ ꯅꯨꯄꯤꯗꯨ ꯃꯁꯛ ꯐꯖꯕ꯭ꯔꯣ?
1: ꯐꯖꯩꯌꯦ ꯄꯨꯄꯨ.
0: ꯀꯗꯥꯏꯗ ꯂꯩꯍꯧꯋꯦꯕ?
1: ꯑꯩꯈꯣꯏ ꯊꯣꯡꯒꯥꯟꯗ ꯂꯩꯍꯧꯋꯦ. ꯑꯩꯈꯣꯏ ꯃꯥꯃꯨꯒꯤ ꯀꯥꯗ ꯅꯨꯄꯤ ꯑꯃꯒꯤ ꯐꯣꯇꯣ ꯊꯦꯠꯄꯁꯦ ꯑꯁꯤꯒ ꯆꯞ ꯃꯥꯟꯅꯩꯉꯣ ꯉꯁꯥꯏꯒꯤ ꯅꯨꯄꯤꯗꯣ.
0: ꯃꯁꯛ ꯐꯖꯕ ꯏꯁꯨ ꯋꯥꯔꯝꯃꯅꯤ. ꯂꯥ ꯂꯥ ꯂꯥ ꯂꯥ ꯂꯥ
2: ꯑꯕꯣ ꯅꯁꯥ ꯂꯥꯛꯆꯔꯤꯌꯦ.
0: ꯏꯕꯦꯝꯃ ꯀꯅꯥ? ꯍ? ꯏꯕꯦꯝꯃꯁꯤ ꯐꯤꯂꯥꯡꯉꯝ ꯅꯠꯇ꯭ꯔꯣ?
2: ꯄꯥꯕꯨꯡꯗꯤ ꯅꯁꯥꯕꯨ ꯃꯇꯧ ꯀꯔꯝꯅ ꯈꯪꯕꯤꯔꯤꯕ?
0: ꯏꯕꯦꯝꯃ ꯌꯦꯡꯉꯣꯏ, ꯅꯪꯗꯤ ꯏꯄꯥꯒꯤ ꯌꯨꯝꯒꯤ ꯐꯛꯂꯥꯡꯁꯤꯗꯒꯤ ꯀꯔꯝꯃꯥꯏꯅ ꯆꯣꯡꯊꯣꯔꯛꯏꯕ?
2: ꯀꯩꯅꯣꯁꯤꯕꯣ?
0: ꯌꯦꯡꯉꯣꯏ, ꯅꯪꯒꯤ ꯗꯥ ꯃꯔꯥꯕꯒꯤ ꯐꯛꯂꯥꯡ ꯃꯔꯤꯅ ꯀꯣꯏꯁꯤꯜꯂꯤꯕ ꯀꯥꯁꯀꯤ ꯃꯅꯨꯡꯗ ꯊꯦꯠꯂꯤꯕ ꯐꯣꯇꯣꯁꯤꯡꯁꯦ ꯏꯕꯦꯝꯃ ꯅꯪꯒꯤ ꯁꯛꯇꯪ ꯉꯥꯛꯇꯅꯤ. ꯌꯦꯡꯉꯣꯏ, ꯅꯪꯒꯤ ꯗꯥ ꯃꯔꯥꯕꯅꯅꯦ ꯅꯣꯡꯉꯥꯟꯗ ꯅꯨꯃꯤꯠ ꯇꯥꯕꯥꯎꯁꯦ 24 hours ꯅꯪꯒꯤ ꯋꯥꯔꯤꯗꯅꯤ ꯑꯩꯉꯣꯟꯗ ꯂꯤꯔꯤꯕ, ꯑꯩꯒꯤ ꯏꯁꯨ ꯊꯣꯏꯕꯤꯁꯤꯗꯁꯨ ꯂꯤꯔꯤꯕ. ꯑꯗꯨ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ꯏꯆꯥꯒꯤ ꯁꯛꯇꯝꯁꯦ ꯏꯄꯥꯅ ꯃꯌꯦꯛ ꯁꯦꯡꯅ ꯂꯥꯟꯅ ꯎꯕꯅꯤ ꯈꯪꯉꯅꯤ ꯀꯣꯏꯕꯦꯕ.
2: ꯑꯗꯨ ꯄꯥꯕꯨ,
0: ꯍꯥꯎ,
2: ꯄꯥꯕꯨꯡꯅ ꯑꯉꯥꯡꯁꯤ ꯏꯁꯨ ꯍꯥꯏꯕꯤꯔꯤꯁꯤꯕꯨ ꯑꯉꯥꯡꯁꯤꯕꯨ ꯄꯥꯕꯨꯡꯒꯤ ꯀꯅꯥ?
0: ꯏꯕꯦꯝꯃ ꯅꯨꯡꯁꯤꯈ꯭ꯔꯕ ꯋꯥꯔꯤꯅꯤ ꯏꯕꯦꯝꯃ. ꯑꯩꯒꯤ ꯏꯁꯨ ꯊꯣꯏꯕꯤꯁꯦ ꯑꯩꯒꯤ ꯈ꯭ꯋꯥꯏꯒꯤ ꯃꯤꯠꯁꯤꯗ ꯎꯖꯕ ꯏꯆꯥꯅꯨꯄꯤ ꯑꯍꯟꯅ ꯄꯣꯛꯂꯝꯕ ꯑꯩ ꯏꯁꯨꯅꯦ. ꯅꯪꯒꯤ ꯇꯥꯃꯔꯥꯕꯒꯤ ꯍꯦꯟꯕꯁꯦ ꯏꯁꯨꯁꯦ ꯇꯥꯏꯕꯪ ꯄꯥꯜꯁꯤꯗ ꯑꯩꯒꯤ ꯃꯤꯠꯁꯤꯗ ꯎꯍꯟꯕꯤꯔꯝꯂꯒ ꯂꯥꯏꯕꯛ ꯊꯤꯕꯤ ꯑꯩꯒꯤ ꯏꯆꯥꯗꯣꯏꯕꯤꯃ ꯇꯥꯏꯕꯪ ꯄꯥꯟ ꯊꯥꯗꯣꯛꯇꯨꯅ ꯆꯠꯈ꯭ꯔꯕꯅꯤꯅ ꯅꯨꯃꯤꯠꯇꯨꯗꯒꯤ ꯑꯩꯒꯤ ꯏꯁꯨꯁꯦ ꯏꯄꯥꯅꯅ ꯏ ꯃꯇꯨꯡꯗꯒꯤ ꯆꯥꯎꯅꯅꯕ ꯑꯩꯅ ꯌꯣꯛꯆꯔꯛꯄ ꯏꯁꯨꯅꯤ, ꯅꯨꯡꯁꯤꯈ꯭ꯔꯕ ꯑꯩꯒꯤ ꯏꯁꯨꯅꯤꯅꯦ ꯏꯕꯦꯝꯃ.
1: ꯄꯨꯄꯨ, ꯑꯩ ꯂꯩꯈꯥꯎꯖꯝꯗ ꯊꯝꯃꯨꯒꯦ.
0: ꯍꯣ ꯍꯣ ꯍꯣ, ꯏꯁꯨ ꯋꯥꯔꯃꯅꯤ.
2: ꯏꯕꯦꯝꯃ, ꯁꯤꯗꯝꯇ ꯂꯥꯎꯅꯦ.
1: ꯀꯩꯗꯧꯔꯒꯦ
2: ꯀꯩꯃꯤꯡ ꯀꯧꯒꯦ ꯅꯪꯕꯣ?
1: ꯑꯕꯦꯝꯆꯥ ꯀꯧꯋꯦ.
2: ꯑꯕꯦꯝꯆꯥ ꯀꯧꯋꯦ? ꯑꯣ, ꯅꯤꯅꯦꯒꯤꯅꯅꯦ ꯐꯤꯂꯥꯡ ꯑꯃ ꯀꯧꯋꯤ, ꯃꯇꯨꯡꯗ ꯀꯥꯎꯔꯔꯣꯏꯀꯣ?
1: ꯍꯣꯏ.
2: ꯁꯦ ꯁꯦ, ꯅꯪꯅꯅꯦ ꯑꯆꯥꯄꯣꯠ ꯆꯥꯅꯅꯕ ꯁꯦ ꯄꯥꯏꯁꯤꯜꯂꯣ.
1: ꯅꯦꯅꯦ ꯌꯥꯔꯅꯤꯌꯦ?
0: ꯑꯦ ꯂꯧꯁꯜꯂꯣ, ꯅꯪ ꯅꯦꯅꯦꯅ ꯅꯣꯗ ꯅꯨꯡꯁꯤꯅ ꯄꯤꯕ ꯄꯩꯁꯥꯁꯦ ꯂꯧꯁꯜꯂꯣ. ꯂꯛꯁꯃꯤ ꯃꯤꯅ ꯑꯩ ꯍꯥꯞꯄꯣꯟ ꯇꯤꯕꯤ ꯂꯧꯁꯜꯂꯣ.
2: ꯁꯦ ꯄꯨꯄꯨꯅꯁꯨꯅꯦ ꯂꯧꯁꯤꯜꯂꯣ ꯍꯥꯏꯁꯦ, ꯁꯦ ꯂꯧꯁꯤꯜꯂꯣꯕ.
1: ꯍꯣꯏ ꯄꯨꯄꯨ.
2: ꯆꯠꯂꯣ ꯆꯠꯂꯣ, ꯅꯪ ꯕꯦꯒꯇꯣ ꯊꯝꯃꯨꯔꯣꯀꯣ.
0: ꯑꯗꯨ ꯏꯕꯦꯝꯃ,
2: ꯄꯥꯕꯨꯡ,
0: ꯅꯪ ꯉꯁꯤ ꯏꯄꯥꯒꯤ ꯂꯥꯏꯔꯕ ꯁꯪꯒꯥꯏꯁꯤꯗ ꯂꯥꯛꯏꯁꯤꯕꯨ ꯀꯔꯤ ꯃꯔꯝ ꯂꯩꯕꯒꯤꯅꯣ?
2: ꯄꯥꯕꯨꯡ, ꯑꯩꯁꯦ ꯗꯥꯃꯩꯔꯥꯒ ꯊꯕꯛ ꯑꯃ ꯆꯠꯂꯨꯕꯅꯤ. ꯑꯗꯨ ꯍꯜꯂꯛꯄꯗ ꯃꯥꯒꯤ ꯊꯕꯛꯀꯤ ꯐꯣꯝ ꯑꯃꯁꯨ ꯂꯧꯔꯛꯄ, ꯑꯗꯨ ꯁꯨꯝ ꯃꯥꯒ ꯊꯤꯟꯕ ꯂꯥꯛꯄꯅꯤꯗ.
0: ꯅꯪꯒꯤ ꯗꯥꯃꯩꯔꯥꯕꯗꯤ ꯀꯗꯥꯏꯗ ꯂꯩꯍꯧꯋꯤ?
2: ꯄꯥꯕꯨꯡ, ꯃꯥꯗꯤꯅꯦ ꯁꯤꯗꯒ ꯆꯪꯁꯤ ꯌꯥꯗꯦ, ꯇꯨ ꯑꯁꯤ ꯊꯣꯡꯒꯥꯟꯗ ꯂꯩꯍꯧꯕꯅꯤ.
0: ꯆꯤꯡꯍꯣꯏ, ꯅꯄꯥꯏꯅ ꯌꯨ ꯈꯖꯤꯛꯇꯪ ꯊꯥꯕ, ꯈꯔ ꯎꯔꯥꯎ ꯊꯔꯥꯎꯗꯨꯅ ꯇꯧꯕ ꯇꯥꯔꯕ. ꯅꯪꯒꯤ ꯇꯥꯃꯦꯔꯥꯕꯗꯤꯅ ꯑꯩꯒꯤ ꯁꯛ ꯎꯅꯤꯡꯉꯣ, ꯃꯥꯗꯨꯝ ꯂꯩꯖꯔꯁꯅꯨ. ꯑꯗꯣ ꯅꯪꯅ ꯀꯔꯤ ꯊꯕꯛꯀꯤ ꯐꯣꯝ ꯀꯔꯤ ꯍꯥꯏꯕ?
2: ꯄꯥꯕꯨꯡ, ꯉꯁꯤ ꯅꯆꯥꯅ ꯂꯥꯛꯆꯔꯤꯉꯩꯁꯤꯗ ꯄꯥꯕꯨꯡꯗ ꯋꯥ ꯑꯃꯇ ꯍꯥꯏꯖꯒꯦ.
0: ꯀꯔꯤꯅꯣ ꯍꯥꯏꯌꯨꯅꯦ?
2: ꯄꯥꯕꯨꯡ, ꯌꯥꯔꯒꯗꯤ ꯄꯥꯕꯨꯡꯅ ꯌꯨ ꯊꯛꯄꯁꯤ ꯇꯣꯛꯄꯤꯔꯣꯕ.
0: ꯏꯕꯦꯝꯃ, ꯅꯨꯡꯁꯤꯈ꯭ꯔꯕ ꯋꯥꯔꯤꯅꯤ ꯏꯆꯥꯅ ꯉꯁꯤ ꯑꯩꯉꯣꯟꯗ ꯍꯥꯏꯔꯤꯕ ꯋꯥꯁꯦ. ꯅꯣꯏꯗꯗꯤ ꯈꯪꯗ꯭ꯔꯕ ꯏꯄꯥꯒꯤ ꯍꯧꯈꯤꯕ ꯊꯧꯗꯣꯛ ꯀꯌꯥ ꯑꯃꯗꯅꯦ ꯊꯃꯣꯏ ꯁꯤꯀꯥꯏꯈꯤꯕ ꯊꯧꯗꯣꯛ ꯀꯌꯥ ꯑꯃꯒꯤ ꯆꯩꯅꯥꯗꯣ. ꯉꯁꯤ ꯏꯄꯥꯒꯤ ꯊꯃꯣꯏ ꯑꯁꯤꯗ ꯑꯝꯆꯥꯛ ꯆꯥꯛꯇꯨꯅ ꯂꯩꯔꯤꯕꯅꯤ ꯏꯕꯦꯝꯃ. ꯑꯩꯗꯤ ꯌꯨ ꯊꯛꯇ꯭ꯔꯕꯗꯤ ꯆꯩꯅꯥꯁꯤꯡ ꯑꯗꯣ ꯀꯔꯝꯅ ꯀꯥꯎꯕ ꯉꯝꯒꯗꯒꯦꯅꯦ ꯏꯕꯦꯝꯃ.
2: ꯄꯥꯕꯨꯡ, ꯄꯥꯕꯨꯡꯒꯤ ꯆꯩꯅꯥꯗꯣ ꯌꯨ ꯊꯛꯑ ꯀꯣꯛꯀꯗꯕ ꯅꯠꯇꯦ, ꯍꯛꯆꯥꯡ ꯁꯣꯛꯅꯅꯕꯅꯤ. ꯑꯗꯨꯒꯤ ꯁꯔꯨꯛꯄꯨꯗꯤ ꯑꯩꯈꯣꯏ ꯑꯕꯥꯒ ꯇꯤꯟꯅꯕ ꯗꯣꯛꯇꯔ ꯑꯐ ꯑꯐꯕ ꯀꯌꯥ ꯑꯃ ꯂꯩ, ꯃꯈꯣꯏꯒ ꯇꯥꯟꯅꯔꯒꯅꯦ ꯂꯥꯏꯌꯦꯡꯉꯒ ꯁꯦ ꯇꯞꯅ ꯇꯞꯅ ꯊꯥꯗꯣꯛꯅꯅꯕ ꯇꯧꯁꯦꯕ.
0: ꯏꯕꯦꯝꯃꯅ ꯍꯥꯏꯔꯤꯗꯣ ꯅꯪꯒꯤ ꯄꯥꯕꯨꯡꯁꯦ ꯐꯅꯅꯕꯒꯤꯗꯃꯛꯇ ꯍꯥꯏꯕꯤꯕꯅꯤ, ꯌꯥꯏ ꯏꯕꯥ, ꯌꯥꯏ ꯀꯩꯝꯇ ꯀꯥꯏꯗꯦ. ꯑꯗꯨꯕꯨ ꯌꯨ ꯊꯛꯄ ꯇꯣꯛꯅꯅꯕꯒꯤꯗꯃꯛꯇ ꯀꯔꯤꯒꯤꯗꯃꯛꯇ ꯗꯥꯛꯇꯔ ꯎꯅꯕ ꯆꯠꯂꯨꯒꯗꯒꯦ? ꯃꯇꯝ ꯃꯥꯡꯅꯅꯕꯅꯤ, ꯁꯦꯟ ꯇꯤꯡꯅꯅꯕꯅꯤ, ꯄꯥꯕꯨꯡꯅꯀꯣ ꯍꯦꯛꯇ ꯊꯣꯛꯑꯒ ꯂꯣꯏꯔꯦꯗ ꯏꯕꯦꯝꯃ.
2: ꯑꯗꯣ ꯄꯥꯕꯨꯡ, ꯈꯪꯗꯣꯛꯇꯣꯛꯄꯗꯨꯗꯤꯅꯦ ꯄꯥꯕꯨꯡ ꯁꯣꯏꯗꯅ ꯋꯥꯅꯦꯕ, ꯑꯗꯨꯅꯅꯦ ꯇꯞꯅ ꯇꯞꯅ ꯊꯥꯗꯣꯛꯅꯅꯕ ꯇꯧꯁꯦꯕ.
0: ꯍꯣꯏ ꯃꯑꯣꯡ ꯌꯦꯡꯕ ꯑꯗꯨꯅꯤ. ꯑꯗꯣ ꯏꯕꯦꯝꯃ ꯉꯁꯤ ꯂꯦꯡꯕꯤꯔꯛꯏ ꯁꯤꯕꯨ ꯀꯔꯤ ꯃꯔꯝ ꯂꯩꯕꯒꯤꯅꯣ?
2: ꯄꯥꯕꯨꯡ, ꯑꯩꯈꯣꯏꯒꯤ ꯗꯥꯃꯩꯔꯥꯁꯦ ꯊꯕꯛ ꯑꯃ ꯇꯧꯅꯕꯒꯤꯗꯃꯛꯇ ꯐꯣꯝ ꯑꯃ ꯂꯧꯔꯨꯕ ꯑꯗꯨꯒꯤꯅꯤꯅꯦ.
0: ꯉꯥꯏꯈꯣ, ꯅꯪꯅ ꯍꯥꯏꯔꯤꯁꯤ ꯅꯪꯒꯤ ꯗꯥꯃꯩꯔꯥꯁꯦ ꯂꯩꯉꯥꯛꯁꯤꯒꯤ ꯊꯕꯛ ꯑꯃ ꯇꯧꯅꯕꯒꯤꯗꯃꯛꯇ ꯐꯣꯝ ꯑꯃ ꯊꯤꯜꯂꯛꯄ? ꯏꯕꯦꯝꯃ
2: ꯀꯩ ꯇꯧꯔꯒꯦ ꯄꯥꯕꯨꯡ?
0: ꯏꯕꯦꯝꯃꯅꯕꯨꯗꯤ ꯅꯪꯒꯤ ꯗꯥꯃꯩꯔꯥꯒꯤ ꯐꯅꯅꯕꯒꯤ ꯈꯜꯂꯒ ꯅꯪꯅ ꯐꯣꯝꯗꯨ ꯊꯤꯟꯕꯤꯔꯛꯄ ꯑꯣꯏꯔꯝꯒꯅꯤ, ꯑꯗꯨꯒ ꯑꯩꯒꯤ ꯗꯥꯃꯩꯔꯥꯕꯨꯗꯤ ꯂꯩꯉꯥꯛꯁꯤꯒꯤ ꯊꯕꯛ ꯇꯧꯔꯣꯏ
2: ꯄꯥꯕꯨꯡ.
0: ꯏꯕꯨ ꯏꯕꯦꯝꯃ, ꯏꯕꯦꯝꯃꯁꯨ ꯈꯟꯊꯔꯒ ꯑꯝꯇꯪ ꯌꯦꯡꯉꯨꯅꯦ. ꯊꯕꯛ ꯈꯟꯕ, ꯊꯕꯛ ꯂꯧꯔꯛꯄ ꯃꯇꯝꯗꯕꯨ ꯃꯁꯥꯒꯤ ꯃꯦꯔꯤꯠꯇ ꯑꯐꯕꯗ ꯌꯦꯡꯉꯒ ꯊꯕꯛ ꯈꯟꯗꯦꯅꯦ? ꯂꯩꯉꯥꯛ ꯑꯁꯤꯒꯤ ꯑꯆꯧ ꯑꯁꯥꯡ ꯃꯟꯇ꯭ꯔꯤ ꯃꯟꯗꯣꯟ ꯐꯝꯅꯥꯏꯕ ꯀꯌꯥꯁꯦ ꯌꯦꯡꯉꯨ, ꯊꯕꯛ ꯑꯃ ꯈꯜ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ꯝ ꯑꯦꯜ ꯑꯦ ꯃꯟꯇ꯭ꯔꯤꯗꯨꯒꯤ ꯃꯆꯤꯟ ꯃꯅꯥꯎꯁꯤꯡ, ꯃꯥꯒꯤ ꯅꯨꯄꯤ ꯑꯉꯥꯡꯁꯤꯡ, ꯋꯥꯔꯤ ꯁꯝꯃꯟꯗꯤ ꯃꯌꯥꯝꯗꯨꯅ ꯊꯕꯛ ꯈꯟꯕ ꯃꯇꯝꯗꯕꯨ ꯃꯥꯒꯤ ꯃꯥꯒꯤ ꯀꯣꯇꯥ ꯈꯥꯏꯗꯣꯛꯑꯒ ꯊꯕꯛ ꯀꯧꯋꯤꯅ ꯏꯕꯦꯝꯃ? ꯑꯩꯈꯣꯏꯗꯤ ꯂꯨꯄꯥ ꯂꯥꯛ ꯇꯔꯥꯗꯒꯤ ꯅꯠꯇ꯭ꯔ ꯃꯉꯥ ꯐꯥꯎꯕꯗꯤ ꯑꯩꯈꯣꯏꯗ ꯅꯈꯣꯏꯅ ꯄꯤꯔꯛꯄ ꯇꯥꯔꯕꯁꯨ ꯑꯩꯈꯣꯏ ꯃꯗꯨꯗꯤ ꯊꯕꯛꯀꯤ ꯋꯥꯅꯨꯝꯁꯤꯡ ꯀꯧꯗꯦ, ꯑꯩꯈꯣꯏꯗꯗꯤ ꯑꯦꯗꯚꯥꯟꯁ ꯄꯤꯔꯛꯄꯅꯦ ꯍꯥꯏꯅ ꯈꯜꯂꯤ. ꯑꯗꯨ ꯑꯩꯈꯣꯏꯗꯤ ꯊꯕꯛꯇꯨꯒꯤ ꯃꯃꯟ ꯅꯥꯏꯗꯦ, ꯌꯥꯝꯅ ꯄꯤꯔꯛꯄ ꯃꯤꯗ ꯑꯩꯈꯣꯏ ꯊꯕꯛ ꯁꯣꯏꯗꯕꯒꯤ ꯑꯣꯔꯗꯔ ꯊꯣꯟꯒꯅꯤ ꯀꯥ ꯍꯥꯏ, ꯑꯗꯨꯒ ꯅꯣꯕꯨ ꯏꯕꯦꯝꯃ ꯈꯕꯔ ꯀꯥꯒꯁ ꯀꯌꯥꯗ ꯀꯔꯝꯁꯟ ꯂꯩꯇ꯭ꯔꯕ ꯂꯩꯉꯥꯛꯅꯤ ꯀꯥꯏꯅ, ꯑꯦ ꯈꯟꯗ꯭ꯔꯒꯤ ꯂꯩꯉꯥꯛ, ꯑꯩꯗꯁꯤ ꯂꯧꯔꯦ ꯈꯣꯡꯅꯦꯅ ꯐꯥꯒꯦ ꯐꯥꯔꯣ ꯂꯥꯎ, ꯑꯆꯨꯝꯕ ꯉꯥꯡꯕꯒꯤꯗꯤ ꯖꯣꯏ ꯑꯣꯏꯒꯅꯤ, ꯗꯔꯀꯥꯔ ꯂꯩꯇꯦ ꯏꯕꯦꯝꯃ, ꯏꯄꯥ ꯏꯆꯥꯗꯤ ꯂꯥꯏꯔꯕꯅꯤꯅ ꯑꯆꯧ ꯑꯁꯥꯡ ꯃꯟꯇ꯭ꯔꯤ ꯃꯟꯗꯣꯟꯁꯤꯡꯗꯅ ꯁꯦꯟꯗꯣ ꯅꯝꯕ ꯉꯝꯃꯣꯏ, ꯏꯕ ꯑꯩꯒꯤ ꯏꯆꯥꯃꯩꯔꯥꯕꯨꯗꯤ ꯊꯕꯛ ꯇꯧꯗ꯭ꯔꯁꯨ ꯌꯥꯔꯦꯗ ꯏꯕꯦꯝꯃ.
2: ꯄꯥꯕꯨ, ꯁꯤꯗꯤ ꯁꯦꯜ ꯇꯤꯡꯅꯗꯕ ꯊꯕꯛ ꯅꯠꯇꯤꯌꯦ, ꯁꯤꯗꯤ ꯁꯦꯟꯇ꯭ꯔꯦꯜ ꯒꯔꯃꯦꯟꯠꯀꯤ ꯄꯥꯔꯂꯤꯌꯥꯃꯦꯟꯠꯀꯤ ꯏꯟꯇꯔꯄ꯭ꯔꯤꯇꯔ ꯈꯟꯕꯒꯤꯅꯤ, ꯀꯩꯁꯨ ꯄꯩꯁꯥ ꯇꯤꯡꯉꯣꯏꯌꯦꯕ.
3: ꯇꯥꯕꯤꯔꯤ ꯁꯨꯃꯥꯡ ꯂꯤꯂꯥ ꯋꯥꯁꯛ ꯑꯃ, ꯂꯤꯂꯥ ꯑꯁꯤꯒꯤ ꯑꯍꯥꯟꯕ ꯁꯔꯨꯛ ꯂꯤꯂꯥ ꯁꯥꯟꯅꯕꯤꯈꯤꯕ ꯏꯔꯝꯗꯝ ꯃꯅꯤꯄꯨꯔ ꯑꯥꯔꯇꯤꯁ ꯑꯦꯁꯣꯁꯤꯌꯦꯁꯟ ꯃꯈꯜ ꯃꯊꯦꯜꯒꯤ ꯊꯧꯔꯝ ꯀꯌꯥ ꯁꯟꯗꯣꯛꯇꯨꯅ ꯇꯥꯍꯟꯖ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ꯑꯦꯐ ꯑꯦꯝ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ꯅꯤ. ꯍꯧꯖꯤꯛꯃꯨꯛ ꯇꯥꯃꯤꯟꯅꯁꯤ ꯁꯅꯣꯖꯝ ꯑꯅꯤꯜ ꯈꯣꯡꯕ ꯁꯦꯛꯁꯥꯐꯣꯟ.

0: ꯃꯍꯥꯛꯀꯤ ꯋꯥꯔꯤ ꯃꯆꯥꯒꯤ ꯃꯃꯤꯡ ꯁꯟꯙ꯭ꯌꯥꯒꯤ ꯁꯩꯍꯧ, ꯃꯇꯧ ꯇꯝꯕ ꯇꯥꯏꯕꯪꯒꯤ ꯃꯁꯛ ꯎꯍꯜꯂꯝꯕ ꯁꯛꯁꯦꯝ ꯍꯩꯕꯤ ꯃꯆꯨꯒꯤ ꯃꯩꯉꯥꯜꯁꯤꯡ ꯑꯗꯨ ꯃꯨꯁꯤ ꯃꯨꯁꯤ ꯋꯥꯎꯊꯥꯡꯅꯅ ꯃꯝꯁꯤꯟꯈꯤ꯫ ꯃꯤꯅꯤꯜ ꯃꯔꯛ ꯈꯥꯏꯅ ꯐꯤꯖꯪ ꯊꯥꯗꯔꯛꯄꯒ ꯇꯥꯟꯖꯥꯅꯅ ꯈꯨꯕꯥꯛ ꯄ꯭ꯔꯣꯛ ꯄ꯭ꯔꯣꯛ ꯈꯨꯍꯧꯕꯒꯤ ꯃꯈꯣꯜ ꯇꯥꯏ꯫ ꯐꯝꯕꯥꯛꯀꯤ ꯆꯪꯐꯝ ꯊꯣꯛꯐꯝ ꯂꯩꯔꯤꯕꯁꯤꯡꯗꯨꯒꯤ ꯃꯔꯛꯇꯒꯤ ꯃꯅꯤꯡ ꯏꯊꯪ ꯊꯪꯕꯗꯨꯗ ꯇꯞꯅ ꯆꯦꯟꯁꯤꯜꯂꯛꯇꯨꯅ ꯁꯣꯔ ꯑꯃꯨꯛꯇꯪ ꯁꯥꯡꯅ ꯍꯣꯟꯗꯣꯔꯛꯏ ꯃꯨꯛꯇꯥꯁꯅ꯫ ꯐꯝꯕꯥꯛ ꯊꯛꯇ ꯑꯁꯦꯝꯕ ꯃꯤꯅꯣꯛ ꯅꯣꯛꯄꯗ, ꯃꯤꯕꯨ ꯃꯃꯤꯠ ꯊꯛꯍꯟꯅꯕ ꯇꯧꯁꯤꯟꯅꯕ ꯄꯤꯔꯥꯡ ꯁꯤꯟꯊꯕꯗ, ꯃꯤꯕꯨ ꯃꯕꯨꯛ ꯑꯣꯜꯍꯟꯅꯕ ꯁꯪꯖꯤꯜꯂꯤꯕ ꯃꯥꯏꯊꯣꯡꯒꯤ ꯈꯨꯠꯁꯦꯝꯒꯤ ꯈꯨꯠꯌꯦꯛꯅ ꯂꯩꯔꯤꯉꯩ ꯃꯈꯣꯏ ꯄꯨꯟꯅ ꯅꯣꯛꯃꯤꯟꯅꯩ꯫
1: ꯂꯣꯏꯁꯤꯟꯈ꯭ꯔꯦꯗꯅ ꯅꯦ ꯍꯦꯛ ꯇꯥꯏꯗꯣꯁꯦ,
2: ꯏꯁꯦ ꯐꯤꯁꯦ ꯅꯟꯁꯤꯜꯂꯦ, ꯆꯅꯥꯡ ꯇꯦꯛꯀꯅꯤꯅꯦ ꯃꯥꯏꯊꯛꯄꯤ ꯅꯪꯕꯨ,
1: ꯎ ꯄꯣꯠ ꯅꯠꯇꯦꯗ ꯃꯁꯦ, ꯃꯃꯤꯠ ꯑꯁꯦ ꯑꯣꯟꯊꯣꯛꯅ ꯊꯛꯈ꯭ꯔ ꯄꯣꯠꯅꯤ ꯏꯔꯥꯡ ꯍꯦꯛ ꯂꯥꯡꯉꯗꯅ꯫
0: ꯇꯤꯜꯂꯝꯕ ꯃꯤꯌꯥꯝꯅ ꯀꯥꯏꯅꯔꯛꯄ ꯃꯇꯥꯡꯗ ꯃꯉꯥꯎ ꯊꯤꯗꯨꯅ ꯐꯤꯖꯪ ꯃꯔꯨꯝꯗ ꯃꯉꯛ ꯂꯤꯊꯣꯛꯂꯨꯕꯤ ꯑꯗꯨꯅ ꯃꯥꯅ ꯊꯦꯡꯅꯔꯛꯄ ꯃꯄꯥꯜꯒꯤ ꯃꯁꯛ ꯑꯃ ꯅꯪꯍꯧꯔꯔꯣꯏꯗꯕꯒꯨꯝ ꯇꯝꯅꯕ ꯍꯣꯠꯆꯤꯜꯂꯛꯄꯗ, ꯃꯨꯛꯇꯥꯁꯅꯥꯒ ꯑꯇꯣꯞꯄ ꯃꯆꯨꯝ ꯇꯥꯅ ꯀꯦꯕꯤ ꯁꯛꯍꯦꯟꯕꯤ ꯑꯃꯒꯅ ꯆꯩꯔꯛꯄꯅꯤ,
1: ꯐꯤꯒ ꯊꯝꯈꯣꯁꯅꯥ ꯏꯕꯦꯝꯃ, ꯅꯪꯒꯤ ꯇꯉꯥꯡ ꯑꯗꯨ ꯅꯠꯇ꯭ꯔꯥ? ꯃꯌꯥꯝꯅ ꯊꯣꯛꯅꯈ꯭ꯔꯤꯕ ꯑꯁꯤꯗ ꯃꯇꯨꯡ ꯏꯜꯍꌧꯕ ꯍꯩꯇꯦꯗꯨꯅ ꯂꯩꯊꯍꯧꯔꯒ ꯃꯥꯏꯀꯩ ꯑꯁꯣꯝꯗ ꯃꯨꯅ ꯃꯨꯅ ꯌꯦꯡꯂꯤꯕ ꯑꯁꯦ?
0: ꯃꯨꯛꯇꯥ ꯐꯤ ꯊꯨꯞꯂꯝꯕ ꯑꯗꯨ ꯈꯪꯇꯞ ꯇꯞꯊꯈꯤ, ꯋꯥꯈꯜꯅ ꯏꯇꯥꯎ ꯇꯥꯎꯈꯤ,
3: ꯃꯥꯒꯤ ꯇꯉꯥꯡꯅ ꯃꯥꯒꯤ ꯃꯃꯥꯡꯗ ꯑꯁꯨꯝꯅ ꯂꯦꯞꯂꯕꯁꯤꯗ ꯃꯥ ꯀꯔꯤ ꯋꯥꯍꯩꯅ ꯇꯔꯥꯝꯅ ꯑꯣꯛꯂꯨꯒꯅꯤ? ꯃꯥꯕꯨ ꯌꯦꯡꯕ ꯂꯥꯛꯄ ꯑꯣꯏꯔꯝꯗ꯭ꯔꯕꯗꯤ ꯀꯝꯗꯧꯕ?
1: ꯍꯟꯖꯤꯟ ꯍꯟꯖꯤꯟ ꯃꯐꯝꯗ ꯃꯥꯏꯊꯤꯕꯇ ꯑꯣꯏꯗꯨꯅ ꯇꯣꯛꯂꯒꯗ꯭ꯔꯥ? ꯀꯩꯊꯦꯜꯒꯤ ꯂꯨꯛꯃꯥꯏꯗꯒꯤ ꯂꯧꯈꯠꯇꯨꯅ ꯌꯦꯡꯃꯟꯕꯒꯤ ꯈꯨꯠꯅꯥꯡ ꯆꯥꯔꯕ ꯂꯥꯏ ꯐꯗꯤꯕꯤ ꯑꯃꯒꯨꯝ
0: ꯂꯨꯝꯊꯔꯕ ꯋꯥꯈꯜꯅ ꯅꯟꯗꯨꯅ ꯃꯐꯝ ꯑꯗꯨꯗ ꯀꯨꯏꯅ ꯂꯩꯊꯕ ꯄꯥꯝꯗ꯭ꯔꯦ, ꯃꯄꯣꯠ ꯃꯆꯩ ꯌꯣꯝꯁꯤꯟꯗꯨꯅ ꯃꯐꯝꯗꯨꯗꯒꯤ ꯈꯣꯡꯂꯩ ꯊꯨꯅ ꯊꯣꯛꯂꯛꯄꯗꯅꯤ ꯈꯣꯟꯖꯦꯜꯗꯨꯅ ꯃꯥꯒꯤ ꯂꯝꯕꯤꯒꯤ ꯁꯛꯇꯝ ꯆꯣꯏꯖꯥꯏꯅꯍꯟꯈꯤꯕꯗꯣ ꯊꯦꯡꯂꯕ꯭ꯔ ꯁꯅꯥ?
3: ꯂꯝꯕꯤ ꯃꯥꯡꯂꯕ ꯁꯖꯤ ꯃꯆꯥꯒꯨꯝ ꯇꯊꯛꯅꯅ ꯈꯣꯡꯀꯥꯞ ꯑꯃꯒꯤ ꯈꯣꯡꯗꯥꯐꯝ ꯊꯤꯕ ꯍꯧꯔꯛꯄꯗ ꯃꯃꯥꯡꯗ ꯆꯪꯁꯤꯟꯗꯨꯅ ꯃꯥꯒꯤ ꯇꯉꯥꯡꯅ ꯃꯥꯕꯨ ꯊꯠꯂꯤ,
1: ꯉꯥꯏꯈꯣ ꯉꯥꯏꯈꯣ ꯁꯅꯥ, ꯃꯨꯛꯇꯥꯁꯅꯥ, ꯑꯩ ꯉꯁꯥꯏꯗꯒꯤ ꯅꯪꯕꯨ ꯂꯣꯏꯕ ꯉꯥꯏꯔꯝꯂꯤꯕꯅ꿤, ꯑꯩꯒꯤ ꯋꯥ ꯑꯃꯠꯇ ꯇꯥꯈꯣꯡ ꯍꯁꯤꯗꯤ
3: ꯊꯦꯡꯂꯦ ꯍꯥꯏꯔꯕꯁꯨ ꯑꯩ ꯊꯤꯟꯒꯦ, ꯋꯥꯍꯩ ꯈꯔꯗꯨꯗ ꯄꯟꯊꯗꯨꯅ ꯂꯩꯕ ꯄꯥꯝꯗ꯭ꯔꯗꯨꯅ ꯗ꯭ꯔꯃꯥ ꯍꯣꯜ ꯃꯄꯥꯟꯗ ꯒꯥꯔꯤ ꯏꯟꯊꯣꯛꯅꯕ ꯂꯥꯛꯅꯔꯤꯕ ꯅꯨꯄꯥ ꯑꯗꯨ ꯇꯥꯅꯕ ꯀꯧꯏ ꯃꯨꯛꯇꯥꯁꯅꯥꯅ,
4: ꯇꯥꯏꯇꯣꯝꯕꯤ, ꯑꯩ ꯌꯨꯝ ꯐꯥꯎꯕꯗ ꯌꯥꯎꯖꯍꯧꯒꯦꯕ?
0: ꯊꯥꯅꯤꯜꯅ ꯇꯨꯃꯤꯟꯅ ꯃꯔꯨ ꯂꯨꯛꯊꯅ ꯂꯦꯞꯇꯨꯅ ꯂꯩꯍꯧꯕꯗꯨ ꯍꯟꯅ ꯌꯦꯡꯂꯝꯗꯅ ꯃꯨꯛꯇꯥꯁꯅꯥ ꯄ꯭ꯔꯞ ꯄ꯭ꯔꯞ ꯊꯣꯛꯈꯤꯗꯨꯅ ꯇꯥꯏꯇꯣꯝꯕꯤꯒꯤ ꯁ꯭ꯀꯨꯇꯔ ꯃꯅꯤꯡꯗ ꯇꯣꯡꯈꯠꯇꯨꯅ ꯃꯌꯨꯝ ꯐꯥꯎꯕ ꯆꯠꯈꯤ,
3: ꯃꯥꯒꯤ ꯃꯃꯥ ꯃꯄꯥꯅ ꯊꯝꯕꯤꯔꯝꯕ ꯃꯥꯅ ꯉꯁꯤ ꯅꯥꯏꯇꯣꯝ ꯁꯪꯂꯤꯕ ꯌꯨꯝ ꯑꯗꯨꯒꯤ ꯀꯣꯟꯊꯣꯡ ꯀꯥꯟꯁꯤꯜꯂꯛꯄꯗ ꯏꯁꯣꯡ ꯁꯣꯡꯖꯤꯜꯂꯕ ꯄꯥꯝꯕꯤꯁꯤꯡꯗ ꯉꯥꯊꯨ ꯊꯦꯡꯊꯨ ꯂꯦꯞꯂꯤꯕ ꯁꯝꯕꯜꯗꯨꯒꯤ ꯃꯅꯥꯛꯇ ꯍꯧꯔꯝꯕ ꯁꯅꯥꯔꯩ ꯄꯥꯝꯕꯤ ꯑꯗꯨꯗꯒꯤ ꯁꯅꯥꯔꯩ ꯑꯃ ꯍꯦꯛꯇꯨꯅ ꯅꯥꯆꯣꯝ ꯁꯦꯝꯂꯒ ꯆꯤꯟꯈꯠꯂꯤ, ꯑꯗꯨꯒ ꯏꯃꯨꯡꯗ ꯘꯝ ꯘꯝ ꯆꯪꯈꯤꯗꯨꯅ ꯃꯩꯉꯥꯜꯒꯤ ꯃꯃꯤ ꯎꯈꯤꯗ꯭ꯔꯕ ꯃꯝꯁꯤꯜꯂꯕ ꯃꯥꯒꯤ ꯀꯥꯒꯤ ꯃꯌꯥꯏꯗ ꯂꯦꯞꯂꯨꯏ, ꯃꯈꯨꯠꯅ ꯄꯥꯏꯔꯝꯕ ꯃꯐꯤ ꯃꯔꯣꯜ ꯌꯣꯝꯕ ꯈꯥꯎ ꯂꯩꯃꯥꯏꯗ ꯊꯥꯗꯈꯤ, ꯃꯇꯝ ꯀꯌꯥꯒꯤ ꯃꯃꯥꯡꯗ ꯕꯤꯗꯥꯏ ꯂꯧꯈ꯭ꯔꯕ ꯃꯐꯝ ꯑꯁꯤꯗ ꯃꯥꯅ ꯑꯃꯨꯛ ꯍꯟꯗꯨꯅ ꯂꯦꯞꯂꯛꯈꯤꯕ ꯅꯨꯃꯤꯠꯇꯣ ꯃꯥ ꯉꯁꯤ ꯑꯃꯨꯛ ꯅꯧꯅ ꯅꯤꯡꯁꯤꯡꯂꯛꯂꯤ, ꯅꯨꯃꯤꯠ ꯑꯗꯣ ꯉꯁꯤꯗꯤ ꯃꯌꯦꯛ ꯈꯪꯁꯦꯡ ꯁꯦꯡꯂꯛꯄꯒꯨꯝ ꯇꯧꯔꯤ, ꯗ꯭ꯔꯃꯥ ꯇꯝꯐꯝꯁꯪ ꯃꯅꯨꯡꯗ ꯐꯝꯗꯨꯅ ꯋꯥꯔꯤ ꯁꯥꯟꯅꯔꯝꯕ ꯗꯤꯔꯦꯛꯇꯔ ꯑꯃꯗꯤ ꯊꯥꯅꯤꯜꯈꯣꯏꯒꯤ ꯀꯥꯡꯕꯨꯗꯨ ꯉꯪꯈꯠꯅꯔꯛꯇꯨꯅ ꯊꯥꯅꯤꯜꯅ ꯄ꯭ꯔꯞ ꯄ꯭ꯔꯞ ꯊꯣꯛꯂꯛꯂꯒ ꯃꯨꯛꯇꯥꯁꯅꯥꯒꯤ ꯈꯨꯗꯥꯡ ꯄꯥꯏꯗꯨꯅ ꯃꯐꯝꯗꯨꯗꯒꯤ ꯄꯨꯊꯣꯔꯛꯈꯤꯕꯅꯤ, ꯂꯝꯕꯤꯗ ꯋꯥ ꯑꯃꯠꯇ ꯉꯥꯡꯗꯨꯅ ꯂꯥꯛꯃꯤꯟꯅꯈꯤꯕ ꯑꯅꯤꯗꯨ ꯁꯨꯃꯥꯡ ꯃꯇꯣꯟ ꯌꯧꯔꯛꯄꯗ ꯈꯣꯟꯖꯦꯜ ꯈꯖꯤꯛ ꯈꯖꯤꯛ ꯊꯣꯛꯅꯈꯤ, ꯃꯗꯨꯒꯤ ꯃꯇꯨꯡ ꯑꯁꯨꯝ ꯑꯁꯨꯝ ꯁꯥꯡꯗꯣꯛꯅꯈꯤ ꯅꯨꯃꯤꯠ ꯀꯌꯥ ꯀꯌꯥ ꯆꯌꯣꯜ ꯃꯊꯪ ꯃꯊꯪ, ꯊꯥꯅꯤꯜꯅ ꯏꯕ ꯗ꯭ꯔꯃꯥꯒꯤ ꯁ꯭ꯀ꯭ꯔꯤꯞ ꯇꯨꯃꯤꯟꯅ ꯂꯧꯊꯣꯛꯇꯨꯅ ꯑꯇꯣꯞꯄꯒꯤ ꯁꯥꯗꯨꯅ ꯁꯥꯅꯅꯕ ꯁꯤꯜꯂꯝꯕꯗꯒꯤ ꯍꯧꯗꯨꯅ ꯃꯨꯛꯇꯥꯁꯅꯥꯕꯨ ꯃꯤꯌꯥꯝ ꯃꯃꯥꯡꯗ ꯀꯔꯤꯁꯨ ꯍꯥꯏꯗꯅ ꯆꯤꯡꯗꯨꯅ ꯄꯨꯔꯛꯈꯤꯕꯒꯤ ꯋꯥ ꯑꯇꯩ ꯑꯇꯩ ꯃꯔꯤ ꯃꯔꯤ, ꯅꯨꯃꯤꯠꯇꯨꯗꯒꯤ ꯍꯧꯅ ꯊꯥꯅꯤꯜꯅ ꯃꯨꯛꯇꯥꯒꯤ ꯂꯝꯕꯤꯗ ꯇꯤꯡꯈꯪ ꯄꯥꯝꯕꯤ ꯀꯌꯥ ꯊꯥꯔꯛꯄꯒꯨꯝ ꯊꯣꯛꯈꯤ ꯃꯥꯜꯂꯤ, ꯈꯣꯡꯊꯥꯡ ꯈꯨꯗꯤꯡ ꯌꯨꯗꯨꯅ ꯂꯩꯕꯒꯨꯝ ꯐꯥꯎꯈꯤ, ꯊꯥꯅꯤꯜꯅ ꯃꯨꯛꯇꯥꯕꯨ ꯃꯐꯝ

0: ꯑꯗꯨꯗꯒꯤ ꯂꯥꯞꯊꯣꯛꯍꯟꯕ ꯄꯥꯝꯈꯤ꯫ ꯃꯥꯒꯤ ꯃꯃꯜ ꯈꯪꯗꯕ ꯃꯐꯝ ꯑꯗꯨꯒꯤ ꯂꯨꯛꯃꯥꯏꯗ ꯃꯨꯛꯇꯥꯕꯨ ꯊꯦꯟꯗꯨꯅ ꯊꯝꯂꯝꯕ ꯃꯥ ꯄꯥꯝꯈꯤꯗꯦ꯫ ꯊꯥꯅꯤꯜꯒꯤ ꯊꯝꯃꯣꯏꯒꯤ ꯑꯄꯥꯝꯕ ꯃꯨꯛꯇꯥꯅꯁꯨ ꯑꯗꯨꯛ ꯂꯨꯅ ꯈꯪꯈꯤꯗꯦ꯫ ꯃꯥꯒꯤ ꯂꯝꯕꯤꯕꯨ ꯍꯥꯡꯍꯟꯕꯇꯅꯤ ꯃꯥꯅ ꯄꯥꯝꯈꯤꯕꯗꯤ꯫ ꯑꯁꯨꯝꯅ ꯂꯥꯏꯕꯛꯅ ꯑꯀꯟꯕ ꯇꯣꯔꯩ ꯑꯃ ꯍꯧꯍꯜꯂꯛꯇꯨꯅ ꯄꯨꯟꯅ ꯂꯦꯞꯃꯤꯟꯅꯔꯝꯕ ꯈꯣꯡꯐꯝ ꯑꯗꯨꯗ ꯏꯈꯥꯏ ꯄꯤꯗꯨꯅ ꯁꯥꯐꯨ ꯀꯟꯅ ꯆꯦꯟꯁꯤꯟꯍꯜꯂꯛꯄꯗ ꯊꯤꯡꯕ ꯉꯝꯍꯧꯗꯗꯨꯅ ꯉꯁꯤ ꯇꯣꯔꯕꯥꯟ ꯋꯥꯡꯃ ꯋꯥꯡꯃꯗ ꯂꯦꯞꯅꯔꯝꯂꯦ꯫ ꯈꯪꯗꯦ ꯃꯁꯤꯕꯨ ꯀꯔꯝꯕ ꯕꯤꯙꯤꯒꯤ ꯆꯥꯡꯌꯦꯡꯅꯣ? ꯑꯁꯨꯛ ꯀꯟꯕ ꯇꯣꯔꯩ ꯑꯁꯤ ꯂꯥꯟꯗꯨꯅ ꯀꯔꯝꯅ ꯃꯥꯕꯨ ꯈꯥꯝꯂꯨꯒꯅꯤ? ꯑꯁꯨꯝ ꯂꯥꯞꯊꯣꯛꯅꯈꯤ ꯇꯣꯔꯕꯥꯟ ꯑꯅꯤꯤ ꯄꯨꯟꯁꯤꯒꯤ ꯏꯆꯦꯜꯅ ꯊꯝꯃꯣꯏꯒꯤ ꯂꯩꯔꯥꯏꯗ ꯈꯪꯍꯧꯗꯅ ꯍꯦꯛ ꯍꯦꯛ ꯌꯩꯔꯛꯄꯗ ꯅꯤꯡꯈꯥꯏꯗꯅꯕ ꯐꯅ ꯀꯟꯅ ꯌꯥꯟꯗꯨꯅ ꯍꯣꯠꯅꯕꯅꯤ, ꯑꯗꯨꯕꯨ ꯉꯁꯤꯒꯤ ꯑꯁꯤꯗꯤ ꯈꯥꯝꯕ ꯅꯪꯍꯧꯗꯦ꯫ ꯑꯁꯨꯛ ꯆꯦꯛꯁꯤꯟꯅ ꯁꯦꯟꯅꯔꯛꯄꯕꯨ ꯃꯥ ꯈꯪꯍꯧꯗꯦ, ꯃꯨꯛꯇꯥ ꯂꯥꯏꯊꯣꯛꯂꯨꯔꯦ꯫ ꯁꯦꯠꯂꯨꯕ ꯃꯐꯤ ꯐꯥꯎꯕ ꯍꯣꯡꯗꯅ ꯊꯥꯔꯤꯕ ꯍꯤꯗꯥꯟ ꯑꯗꯨꯗ ꯇꯞꯅ ꯍꯤꯞꯊꯈꯤ ꯃꯨꯛꯇꯥ꯫ ꯃꯩꯁꯥ ꯂꯥꯡꯂꯕ ꯍꯛꯆꯥꯡꯒꯤ ꯃꯅꯤꯜꯅ ꯌꯩꯕꯗ ꯃꯣꯟꯊꯔꯛꯂꯕ ꯑꯉꯧꯕ ꯆꯥꯇꯣꯔ ꯑꯗꯨꯅ ꯏꯄꯥ ꯄꯥꯅ ꯃꯁꯥꯗ ꯀꯨꯞꯂꯤ꯫ ꯑꯃꯝꯕꯅ ꯁꯛꯄ ꯅꯥꯎꯁꯨꯝꯗ ꯎꯏꯁꯤꯟꯅꯤꯡꯗ꯭ꯔꯕ ꯃꯤꯠꯄꯨ ꯈꯖꯤꯛ ꯈꯖꯤꯛ ꯁꯤꯟꯊꯔꯛꯄ ꯀꯥꯎꯉꯝꯗꯕꯒꯤ ꯄꯤꯔꯥꯡꯅ ꯑꯃꯨꯛ ꯑꯃꯨꯛ ꯀꯨꯞꯐꯟꯕꯒꯨꯝ ꯇꯧꯔꯤ꯫ ꯅꯣꯡꯃꯁꯨ ꯊꯥꯅꯤꯜꯅ ꯃꯥꯒꯤꯗꯃꯛ ꯂꯥꯛꯈꯤꯕ ꯃꯥ ꯀꯥꯎꯗ꯭ꯔꯤ꯫ ꯑꯣꯏꯅꯅꯤꯡꯕ ꯊꯝꯃꯣꯏꯗꯒꯤ ꯀꯔꯝꯅ ꯑꯁꯥꯎꯕꯒꯤ ꯋꯥ ꯊꯣꯛꯈꯤꯕꯅꯣ ꯃꯥ ꯈꯪꯍꯧꯗꯦ꯫ ꯑꯩ ꯃꯥꯕꯨ ꯄꯨꯖꯈ꯭ꯔꯒꯦ ꯏꯃꯥꯁꯤ, ꯃꯈꯣꯏꯒꯤ ꯃꯇꯧꯗꯨ ꯐꯖꯃꯟꯗꯕꯗꯨꯗ ꯂꯥꯛꯆꯃꯟꯕꯗꯨꯗ ꯃꯥꯕꯨꯁꯨ ꯈꯖꯤꯛꯇꯪ ꯈꯟꯊꯍꯟꯅꯤꯡꯉꯨꯕꯅꯤ, ꯃꯔꯛꯇ ꯑꯩꯒꯤ ꯋꯥꯍꯩ ꯁꯣꯏꯈꯤꯕ ꯌꯥꯎꯔꯝꯕ ꯌꯥꯏ, ꯑꯁꯥꯎꯕꯅ ꯈꯟꯊꯍꯧꯗꯅ ꯉꯥꯡꯊꯣꯛꯂꯨꯕ ꯋꯥꯉꯥꯡꯗ ꯃꯥꯅ ꯑꯩꯕꯨ ꯂꯥꯟꯅ ꯂꯧꯈꯤꯕ, ꯑꯩꯒꯤ ꯃꯤꯠꯌꯦꯡꯕꯨ ꯁꯦꯔꯥꯟꯅꯅ ꯎꯈꯤꯕ ꯑꯗꯨ ꯑꯃꯨꯛꯇꯪꯗꯤ ꯁꯦꯡꯗꯣꯛꯅꯕ ꯇꯟꯖꯥ ꯑꯃ ꯄꯤꯍꯟꯅꯤꯡꯉꯤ꯫ ꯑꯩꯕꯨꯗꯤ ꯀꯔꯤꯅꯤ ꯈꯟꯗꯨꯅ ꯇꯧꯖꯁꯥꯔꯤꯕꯅꯣ? ꯋꯥ ꯑꯃꯠꯇꯁꯨ ꯍꯥꯏꯗꯅ ꯃꯤꯌꯥꯝ ꯃꯃꯥꯡꯗ ꯑꯩꯕꯨ ꯑꯗꯨꯝꯅ ꯆꯤꯡꯗꯨꯅ ꯄꯨꯕꯗꯤ ꯅꯪꯒꯤ ꯀꯔꯝꯕ ꯑꯀꯟꯕ ꯃꯇꯧꯅꯣ? ꯗꯤꯔꯦꯛꯇꯔ ꯑꯗꯣ ꯏꯃꯥꯟꯅꯕꯒꯤ ꯃꯕꯨꯡꯅꯤ, ꯆꯠꯇꯨꯅ ꯁꯦꯡꯗꯣꯛꯅꯔꯨꯁꯤ ꯍꯥꯏꯖꯕꯗ ꯅꯪꯗꯤ ꯑꯅꯝ ꯀꯟꯈꯤ, ꯃꯈꯣꯏꯒꯤ ꯃꯔꯛꯇ ꯑꯩꯅ ꯂꯩꯕ ꯅꯪꯅ ꯄꯥꯝꯈꯤꯗꯦ, ꯑꯩꯒꯤ ꯃꯥ ꯌꯦꯡꯈꯤꯗꯦ, ꯃꯗꯨꯗꯤ ꯑꯩꯒꯤ ꯄꯥꯝꯖꯕꯕꯨ ꯑꯩꯒꯤ ꯃꯪꯂꯥꯟꯕꯨ ꯃꯈꯣꯡ ꯄꯨꯟꯁꯤꯟꯗꯨꯅ ꯊꯝꯕꯅꯤ ꯍꯥꯏꯅ ꯑꯩꯅ ꯂꯧꯔꯣꯏꯗꯕꯒꯤ ꯃꯔꯝ ꯄꯤꯕꯤꯔꯝꯃꯨ꯫
1: ꯅꯠꯇꯦꯅꯦ ꯁꯅꯥ, ꯅꯪꯅ ꯑꯩꯒꯤ ꯋꯥ ꯈꯪꯗ꯭ꯔꯦ, ꯑꯩꯅ ꯅꯪꯕꯨ ꯑꯗꯨꯝꯅ ꯐꯥꯗꯨꯅ ꯊꯝꯒꯦ ꯈꯛ ꯈꯟꯈꯤꯕ ꯂꯩꯇꯦꯅꯦ?
0: ꯑꯗꯨꯗꯤ ꯀꯔꯤꯒꯤ? ꯑꯩꯅ ꯂꯥꯜꯂꯨꯕꯒꯨꯝ ꯑꯩꯒꯤ ꯈꯣꯡꯊꯥꯡꯗ ꯅꯪꯒꯤ ꯆꯥꯛꯂꯕ ꯈꯣꯏꯁꯥꯎꯅꯕ ꯊꯝꯃꯣꯏꯗꯒꯤ ꯍꯣꯟꯗꯣꯔꯛꯄ ꯅꯤꯡꯁꯥꯅ ꯌꯦꯡꯉꯝꯗꯅ ꯍꯟꯗꯣꯛꯈꯤꯕꯒꯤ ꯃꯇꯧꯒꯨꯝ ꯍꯟꯖꯤꯟ ꯍꯟꯖꯤꯟ ꯐꯥꯎꯍꯟꯈꯤꯕꯅꯣ?
1: ꯅꯪꯒꯤꯗꯃꯛ ꯑꯩꯕꯨ ꯅꯛꯅꯕ ꯈꯨꯗꯤꯡꯃꯛ ꯂꯥꯞꯅꯕ ꯇꯥꯔꯤꯕ꯭ꯔꯥ?
0: ꯏꯕꯥꯅꯤꯒꯤ ꯃꯔꯤ ꯀꯔꯤꯅꯣ ꯃꯨꯛꯇꯥ? ꯅꯪ ꯀꯅꯥꯅꯣ? ꯅꯉꯣꯟꯗ ꯑꯩ ꯀꯅꯥꯅꯣ? ꯑꯇꯣꯞꯄꯅ ꯈꯪꯗ꯭ꯔꯕꯁꯨ ꯅꯪꯅꯗꯤ ꯈꯪꯕꯤꯒꯅꯤ ꯈꯟꯈꯤꯕꯅꯤ, ꯑꯗꯨꯕꯨ ꯅꯪꯒꯤ ꯃꯤꯠꯌꯦꯡꯅꯗꯤ ꯑꯩꯕꯨ ꯎꯒꯦ ꯐꯥꯎꯕ ꯍꯣꯠꯅꯔꯝꯗ꯭ꯔꯤ꯫
1: ꯑꯗꯨꯗꯤ ꯅꯪ ꯆꯠꯂꯔꯣꯏ ꯑꯁꯤ ꯅꯠꯇ꯭ꯔꯥ?
0: ꯃꯗꯨꯒꯤ ꯀꯥꯟꯅꯕ ꯑꯩ ꯊꯤꯅꯤꯡꯕ ꯐꯥꯎꯗ꯭ꯔꯦ꯫
1: ꯐꯔꯦ, ꯂꯩꯍꯧꯔꯣ꯫
0: ꯃꯈꯥ ꯇꯥꯅ ꯅꯤꯡꯉꯥꯏ ꯇꯧꯅꯤꯡ ꯇꯧꯅꯤꯡ ꯃꯃꯥꯏ ꯂꯩꯊꯣꯛꯅꯈ꯭ꯔꯕ ꯃꯔꯤ ꯑꯗꯨꯅ ꯉꯁꯤ ꯑꯃꯨꯛ ꯌꯥꯎꯍꯜꯂꯛꯇꯨꯅ ꯃꯅꯥꯛꯇ ꯍꯤꯞꯂꯒ ꯃꯨꯛꯇꯥꯕꯨ ꯆꯦꯖꯦꯠ ꯀꯣꯟꯁꯤꯟꯗꯨꯅ ꯊꯝꯂꯤ꯫ ꯅꯥꯞꯄꯗ ꯆꯤꯟꯈꯤꯕ ꯁꯅꯥꯔꯩꯅ ꯏꯈꯨꯏ ꯈꯨꯏꯖꯤꯟꯅ ꯃꯆꯨ ꯂꯩꯁꯤꯟꯈ꯭ꯔꯕ ꯐꯥꯎ ꯃꯨꯛꯇꯥ ꯍꯧꯒꯠꯂꯛꯈꯤꯗ꯭ꯔꯦ꯫ ꯃꯥ ꯑꯃꯝꯕ ꯑꯁꯤꯗꯒꯤ ꯊꯣꯛꯄ ꯄꯥꯝꯗ꯭ꯔꯦ꯫ ꯆꯩꯅꯥ ꯑꯁꯤꯗ ꯍꯟꯖꯤꯟ ꯍꯟꯖꯤꯟ ꯆꯪꯁꯤꯟꯗꯨꯅ ꯂꯨꯞꯆꯕ ꯅꯠꯇꯅ ꯍꯧꯈꯤꯕꯒꯤ ꯅꯤꯡꯉꯥꯏ ꯑꯗꯨꯒꯤ ꯋꯥꯔꯣꯏꯁꯤꯟ ꯄꯨꯔꯛꯅꯕ ꯋꯥꯐꯝꯅꯕ ꯃꯥ ꯉꯝꯂꯔꯣꯏ꯫ ꯈꯨꯠꯍꯩꯕ ꯀꯅꯥ ꯑꯃꯅꯁꯨ ꯌꯦꯛꯄ ꯉꯝꯂꯔꯣꯏꯗꯕ ꯃꯥꯟꯅꯕ ꯃꯆꯨ ꯀꯌꯥꯅ ꯏꯌꯥꯟ ꯌꯥꯟꯁꯤꯟꯅꯔꯕ ꯑꯇꯤꯌꯥꯒꯤ ꯐꯤꯖꯪ ꯃꯔꯨꯝꯗꯒꯤ ꯁꯛꯂꯛꯄꯒꯨꯝ ꯇꯥꯔꯤ ꯁꯩꯍꯦꯛ ꯑꯃ ꯂꯥꯞꯅ ꯉꯥꯡꯅ ꯃꯛꯁꯤꯜꯂꯕ ꯑꯇꯤꯌꯥꯒꯤ ꯑꯔꯣꯏꯕꯗ ꯌꯦꯡꯊꯣꯛꯈꯤꯕꯗ ꯎꯔꯤꯕ ꯇꯣꯔꯕꯥꯟꯗ ꯅꯤꯟꯗꯥ ꯁꯩꯍꯦꯛ ꯉꯪꯂꯤꯕꯤ ꯃꯥꯕꯨ ꯇꯠꯇꯅ ꯑꯁꯨꯝ ꯌꯦꯡꯖꯔꯤ ꯅꯥꯃ ꯂꯣꯟꯁꯤꯜꯂꯕ ꯃꯉꯥꯜ ꯇꯪꯈꯥꯏꯗ ꯆꯪꯂꯕ ꯄꯣꯝꯕꯤ ꯀꯅꯥ ꯇꯣꯡꯍꯟꯗ꯭ꯔꯕ ꯊꯃꯣꯏ ꯊꯧꯅꯥꯎ ꯎꯐꯨꯜ ꯊꯥꯡꯕ ꯁꯛꯈꯪꯗꯕꯤ ꯃꯥꯒꯤ ꯁꯩꯍꯦꯛꯀꯤ ꯊꯧꯅꯥ ꯍꯥꯞꯂꯤꯕ ꯁꯣꯟꯊꯔꯕ ꯃꯜꯂꯕ ꯋꯥꯍꯩꯁꯤꯡꯗꯤ ꯂꯣꯠꯁꯤꯟꯈ꯭ꯔꯕ ꯊꯃꯣꯏꯁꯤꯕꯨ ꯍꯟꯅ ꯌꯦꯡꯂꯛꯈꯤꯗ꯭ꯔꯕ ꯀꯅꯥꯒꯤ ꯅꯤꯡꯁꯤꯡ ꯃꯃꯤ ꯆꯦꯕꯥꯡꯁꯤꯡꯗ ꯌꯦꯛꯅꯤꯡꯈꯤꯕ ꯃꯌꯦꯛꯅꯤ ꯁꯛꯂꯤ ꯃꯥꯅꯗꯤ ꯍꯟꯖꯤꯟ ꯍꯟꯖꯤꯟ ꯂꯣꯠꯁꯤꯟꯈ꯭ꯔꯕ ꯑꯗꯨꯉꯩꯒꯤ ꯋꯥꯔꯤ ꯀꯌꯥ ꯀꯣꯔꯧꯁꯨ ꯎꯗꯅꯕ ꯂꯩꯆꯤꯜꯅ ꯁꯝꯕꯜ ꯈꯥꯔꯕ ꯑꯃꯨꯕ ꯅꯣꯡꯍꯧꯅ ꯄꯨꯟꯁꯤꯕꯨ ꯈꯥꯅ ꯌꯦꯡꯂꯤꯉꯩ ꯑꯃꯨꯛꯁꯨ ꯃꯥꯒꯤ ꯈꯣꯟꯖꯦꯜ ꯍꯟꯗꯛꯃꯨꯛꯇꯤ ꯇꯍꯥ ꯇꯍꯥ ꯀꯨꯡꯁꯤꯜꯂꯕ ꯁꯩꯍꯦꯛꯇ ꯂꯩꯔꯥꯡꯁꯤꯅ ꯈꯨꯏꯊꯕꯅ ꯍꯥꯟꯈ꯭ꯔꯅꯤ ꯄꯥꯈꯠꯇꯨꯅ ꯇꯨꯔꯦꯜꯒꯤ ꯏꯆꯦꯜꯁꯨ ꯂꯦꯞꯈ꯭ꯔꯅꯤ ꯃꯤ ꯄꯥꯏꯔꯛꯄꯒꯨꯝ ꯊꯪꯅꯕ

0: ꯑꯋꯥꯡ ꯑꯅꯦꯝ ꯈꯥꯏꯗꯅ ꯄꯟꯒꯤ ꯄꯟꯒꯤ ꯇꯧꯈꯤꯕ ꯑꯗꯨꯕꯨ ꯑꯩꯒꯤ ꯃꯪꯂꯥꯟꯒꯤ ꯇꯦꯂꯪꯒ ꯅꯪꯗꯤ ꯄꯥꯏꯈꯤ ꯋꯥꯡꯅ ꯋꯥꯡꯅ ꯑꯩꯒꯤ ꯋꯥꯈꯜꯒꯤ ꯂꯝꯖꯤꯡꯅ ꯉꯥꯏꯕꯤꯈꯤ ꯅꯪꯅ ꯈꯥꯡꯕ ꯀꯟꯅ ꯑꯩꯅ ꯄꯨꯛꯂꯤ ꯊꯥꯔꯛꯄ ꯊꯥꯔꯨꯕꯗ ꯄꯨꯛꯂꯤꯁꯦ ꯏꯈꯨꯠ ꯑꯁꯤꯅ ꯂꯦꯞꯄ ꯂꯩꯇ ꯍꯟꯕ ꯂꯩꯇ ꯄꯥꯏꯈꯤ ꯅꯪꯅ ꯄꯨꯛꯂꯤ ꯊꯥꯐꯝ ꯀꯥꯎꯗꯅ ꯑꯩꯒꯤ ꯃꯪꯂꯥꯟꯒꯤ ꯑꯇꯤꯌꯥꯗ ꯄꯥꯏꯈꯣꯀꯣ ꯂꯦꯞꯄ ꯂꯩꯇ ꯋꯥꯡꯅ ꯋꯥꯡꯅ ꯑꯩꯒꯤ ꯃꯪꯂꯥꯟꯒꯤ ꯑꯇꯤꯌꯥꯗ ꯄꯨꯟꯁꯤ ꯆꯦꯟꯖꯦꯜꯅ ꯂꯣꯏꯗ꯭ꯔꯤꯐꯥꯎ ꯑꯩꯒꯤ ꯃꯪꯂꯥꯟꯒꯤ ꯇꯦꯂꯪꯒ ꯑꯩꯒꯤ ꯃꯪꯂꯥꯟꯒꯤ ꯇꯦꯂꯪꯒ ꯑꯩꯒꯤ ꯃꯉꯥꯁꯨꯕ ꯁꯩꯔꯦꯡ ꯇꯥꯕꯤꯗ꯭ꯔꯕ ꯄꯥꯎꯗꯝ ꯈꯣꯜ ꯇꯥꯔꯨꯕꯅ ꯂꯤꯁꯤꯡꯅꯤ ꯇꯥꯕꯤꯔꯛꯄꯅ ꯁꯤꯅꯣ ꯎꯔꯨꯕꯅ ꯂꯤꯁꯤꯡꯅꯤ ꯎꯕꯤꯔꯛꯄꯅ ꯁꯤꯅꯣ ꯍꯤꯡꯂꯤꯕ ꯄꯨꯟꯁꯤꯗ ꯑꯁꯥ ꯑꯃ ꯊꯝꯕ ꯆꯪꯏ ꯑꯗꯨꯕꯨ ꯀꯥ ꯍꯦꯟꯕ ꯋꯥꯈꯜꯒꯤ ꯂꯤꯆꯤꯡꯒ ꯂꯣꯏꯅꯔꯕ ꯑꯁꯥꯗꯤ ꯄꯪꯊꯝ ꯃꯊꯝꯂꯨꯅꯣ ꯂꯩꯆꯤꯜꯗ ꯇꯦꯡꯀꯥꯞꯄ ꯃꯃꯤꯗ ꯈꯧꯁꯥꯕ ꯃꯔꯝ ꯆꯠꯅꯤ ꯇꯥꯏꯕꯪ ꯄꯥꯟꯕꯒꯤ ꯑꯗꯨꯕꯨ ꯀꯔꯝꯕ ꯇꯦꯡꯀꯥꯞꯅ ꯄꯥꯟꯒꯗꯒꯦ ꯃꯇꯧ ꯀꯔꯝꯅ ꯅꯥꯊꯩꯒꯅꯤ ꯀꯔꯝꯅ ꯃꯃꯤꯗꯒꯤ ꯑꯣꯏꯁꯅꯨ ꯇꯦꯡꯀꯥꯞꯀꯤ ꯊꯧꯔꯥꯡꯂꯤꯕ ꯇꯦꯟꯖꯩ ꯃꯆꯤꯟ ꯇꯨꯝꯂꯕ ꯑꯣꯏꯁꯅꯨ ꯃꯃꯤ ꯇꯕꯨ ꯂꯥꯏꯅꯤꯡꯂꯒ ꯎꯕ ꯐꯪꯒꯅꯤ ꯈꯟꯖꯕ ꯁꯪꯁꯥꯔ ꯑꯃꯒꯤ ꯃꯉꯥꯜ ꯐꯅ ꯑꯣꯏꯁꯅꯨ ꯐꯅ ꯑꯣꯏꯁꯅꯨ ꯂꯩꯆꯤꯜꯗꯤ ꯂꯩꯆꯤꯜꯅꯤ ꯃꯃꯤꯗꯤ ꯃꯃꯤꯅꯤ ꯇꯥꯗ꯭ꯔꯕꯗꯤ ꯇꯥꯖꯍꯧ ꯎꯗ꯭ꯔꯕꯗꯤ ꯎꯖꯍꯧ ꯈꯪꯗ꯭ꯔꯕꯗꯤ ꯈꯪꯖꯍꯧ ꯀꯥꯎꯒꯅꯨ ꯀꯩꯗꯧꯅꯨ ꯄꯥꯟꯐꯝ ꯆꯥꯅ ꯄꯥꯟꯈꯤꯒꯅꯤ ꯇꯦꯟꯕꯤ ꯇꯦꯟ ꯑꯣꯏꯕ ꯄꯥꯏꯔꯕꯗ ꯃꯥꯡꯈꯤꯒꯅꯤ ꯃꯃꯤ ꯃꯇꯤꯛ ꯆꯥꯕ ꯃꯉꯥꯜꯅ ꯉꯥꯟꯊꯣꯏꯔꯛꯂꯕꯗ ꯁꯣꯏꯐꯗ꯭ꯔꯕ ꯂꯥꯏꯋꯥꯅꯤ ꯑꯣꯏꯔꯨꯕꯅ ꯃꯤꯑꯣꯏꯕ ꯑꯣꯏꯔꯔꯤ ꯊꯝꯃꯣꯏ ꯂꯀꯥꯅꯨ ꯏꯍꯨꯜ ꯀꯌꯥꯒꯤ ꯁꯥꯟꯅꯄꯨꯡ ꯁꯥꯟꯅꯔꯤ ꯑꯣꯟꯅ ꯊꯣꯏꯅ ꯁꯥꯟꯅꯅꯤꯡꯕ ꯃꯑꯣꯡꯗ ꯁꯦꯟꯅꯍꯧꯗꯕ ꯇꯥꯟꯖꯥꯗ ꯆꯟꯁꯤꯟꯈꯤ ꯄꯥꯟꯖꯜ ꯄꯥꯟꯖꯜ ꯆꯟꯕꯅ ꯍꯔꯥꯎꯕ ꯆꯜꯍꯧꯗꯕꯅ ꯅꯨꯡꯅꯥꯡꯕ ꯅꯠꯇꯕꯔ ꯍꯧꯅꯁꯥ ꯈꯪꯗ꯭ꯔꯦꯗ ꯅꯣꯡꯗꯝꯕ ꯅꯣꯡꯗꯝꯕ ꯅꯍꯥꯛꯀꯤ ꯀꯨꯝꯍꯩ ꯑꯁꯤ ꯍꯥꯏꯕꯇꯅ ꯀꯣꯛꯂꯒꯗ꯭ꯔ ꯅꯨꯡꯅꯥꯡꯂꯤꯕ ꯊꯝꯃꯣꯏ ꯅꯣꯡꯗꯝꯕ ꯃꯍꯥꯛꯀꯤꯁꯨ ꯂꯩꯔꯝꯂꯣꯏꯗꯔ ꯈꯥꯡꯕ ꯉꯝꯕꯒꯤ ꯆꯥꯡ ꯈꯥꯡꯐꯝ ꯈꯪꯗ꯭ꯔꯦ ꯈꯥꯡꯐꯝ ꯈꯪꯂꯛꯇ꯭ꯔꯗꯨꯅ ꯀꯔꯤꯒꯨꯝꯕ ꯃꯇꯝꯗ ꯇꯥꯖꯅꯤꯡꯗ꯭ꯔꯦ ꯄꯦꯟꯖꯔꯦ ꯃꯍꯥꯏꯔꯛꯂꯕꯗꯤ ꯅꯤꯡꯂꯤꯕꯅꯣ ꯇꯥꯕꯤꯒꯅꯤ ꯀꯅꯥꯅ ꯅꯈꯣꯏꯒꯤ ꯇꯥꯕꯤꯗ꯭ꯔꯕ ꯄꯥꯎꯗꯝ ꯈꯣꯜ ꯇꯥꯕꯤꯗ꯭ꯔꯕ ꯄꯥꯎꯗꯝ ꯈꯣꯜ ꯑꯩꯒꯤ ꯇꯔꯨꯛꯁꯨꯕ ꯁꯩꯔꯦꯡ ꯃꯊꯥꯏ ꯊꯥꯏꯅꯒꯤ ꯃꯊꯥꯏ ꯊꯥꯏꯅ ꯃꯃꯥꯡꯉꯩ ꯂꯩꯔꯝꯃꯤ ꯂꯩꯀꯥꯏ ꯄꯨꯈ꯭ꯔꯤ ꯑꯆꯧꯕ ꯄꯨꯈ꯭ꯔꯤꯄꯥꯟ ꯑꯗꯨꯗ ꯍꯧꯔꯝꯃꯤ ꯂꯩꯔꯝꯃꯤ ꯎꯖꯥꯎ ꯎꯔꯦꯜ ꯀꯌꯥ ꯀꯌꯥ ꯃꯊꯥꯏ ꯊꯥꯏꯅ ꯃꯃꯥꯡꯉꯩ ꯈꯪꯖꯔꯝꯗꯦ ꯊꯥꯖꯔꯝꯗꯦ ꯑꯊꯥꯞꯄ ꯌꯥꯝꯅ ꯊꯥꯞꯂꯕ ꯃꯤꯔꯝꯗꯒꯤ ꯃꯥꯂꯪ ꯍꯤꯗꯣꯡꯗꯨꯅ ꯄꯥꯏꯔꯛꯄꯤ ꯃꯆꯨ ꯃꯆꯨꯒꯤ ꯇꯨꯅꯥꯟꯕꯤ ꯃꯀꯨꯅ ꯏꯐꯨꯟ ꯐꯨꯜꯂꯛꯈꯤꯒꯅꯤ ꯂꯩꯀꯥꯏꯒꯤ ꯏꯔꯝ ꯈꯣꯡꯂꯝ ꯄꯥꯠ ꯇꯨꯔꯦꯜ ꯑꯁꯪꯕ ꯍꯥꯅꯧꯅ ꯏꯀꯣꯏ ꯀꯣꯏꯕ ꯂꯝꯍꯥꯡ ꯂꯝꯍꯥꯡ ꯑꯗꯨꯗ ꯑꯣꯏꯈꯤ ꯄꯤꯛꯂꯕꯗꯒꯤ ꯄꯤꯛꯂꯕ ꯆꯥꯎꯔꯕꯗꯒꯤ ꯆꯥꯎꯔꯕ ꯊꯋꯥꯏ ꯄꯥꯟꯕ ꯀꯌꯥꯒꯤ ꯆꯥꯛꯇꯥꯐꯝ ꯌꯥꯇꯥꯐꯝ ꯑꯣꯏꯔꯦ ꯑꯣꯏꯔꯦ ꯍꯧꯖꯤꯛꯇꯤ ꯑꯋꯥꯡꯕ ꯊꯥꯛꯀꯤ ꯊꯋꯥꯏ ꯄꯥꯟꯕꯁꯤꯡꯒꯤ ꯌꯥꯇꯥꯐꯝ ꯆꯥꯛꯇꯥꯐꯝ ꯈꯛꯇꯃꯛ ꯑꯣꯏꯈꯔꯦ ꯑꯗꯨꯒꯨꯝꯂꯕ ꯊꯋꯥꯏ ꯄꯥꯟꯕ ꯀꯌꯥ ꯑꯗꯨꯅ ꯐꯨꯔꯥꯗꯅꯥꯟꯒꯤ ꯂꯩꯇꯦꯡ ꯃꯊꯥꯏ ꯊꯥꯏꯅ ꯃꯃꯥꯡꯉꯩꯗ ꯆꯥꯎꯔ ꯆꯥꯎꯔꯕ ꯎꯃꯪꯗꯒꯤ ꯆꯦꯟꯊꯣꯔꯛꯄ ꯀꯩꯖꯥꯎ ꯀꯩꯔꯦꯟꯒ ꯃꯥꯌꯣꯛꯅꯅꯤ ꯃꯤꯄꯥꯏꯅꯔꯝꯃꯤ ꯑꯗꯨꯕꯨ ꯉꯛꯅꯤꯡꯉꯥꯏ ꯑꯣꯏꯗꯔꯦ ꯍꯧꯖꯤꯛꯇꯤ ꯃꯥꯌꯣꯛꯅꯒꯗꯧꯔꯤꯕꯁꯤ ꯀꯩꯕꯨ ꯀꯩ ꯑꯣꯏꯕꯅꯤ ꯏꯔꯟꯅꯥꯏꯅꯤ ꯊꯥꯖꯅꯔꯝꯃꯤ ꯎꯖꯥꯎ ꯎꯔꯦꯜ ꯁꯦꯟꯅꯖꯕ ꯏꯔꯟꯅꯥꯏꯅꯤ ꯊꯥꯖꯅꯔꯝꯃꯤ ꯏꯔꯝ ꯈꯣꯡꯂꯝ ꯂꯨ ꯍꯦꯜꯍꯟꯕ ꯑꯁꯤꯅꯆꯤꯡꯕ ꯀꯩꯕꯨ ꯀꯩ ꯑꯣꯏꯕꯒꯤ ꯃꯇꯝ ꯑꯁꯤꯗ ꯅꯦꯛꯂꯦ ꯌꯣꯡꯖꯥꯎ ꯑꯀꯣꯏꯕ ꯁꯦꯟꯕꯤꯅꯕ ꯑꯅꯦꯛꯄ ꯌꯣꯡꯖꯥꯎꯒꯤ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ꯔꯅꯥꯏꯅꯤ ꯈꯪꯖꯕ ꯂꯩꯇꯕ ꯅꯠꯇꯦ ꯑꯗꯨꯕꯨ ꯀꯩꯕꯨ ꯀꯩ ꯑꯣꯏꯕ ꯃꯈꯣꯏꯅꯗꯤ ꯃꯅꯤꯡ ꯃꯃꯥꯡ ꯍꯣꯇ꯭ꯔꯣꯡ ꯍꯣꯔꯕ ꯎꯇꯣꯡ ꯑꯗꯨꯗ ꯏꯁꯤꯡ ꯈꯨꯖꯣꯛ ꯌꯥꯎꯔꯛꯇꯦ ꯈꯟ ꯆꯩꯕꯤ ꯍꯥꯏꯕꯤꯔꯤ ꯃꯈꯣꯏꯕꯨ ꯃꯤꯔꯦꯝ ꯍꯔꯥꯎꯔꯤ ꯃꯈꯣꯏꯅ ꯂꯩꯀꯥꯏꯒꯤ ꯄꯨꯈ꯭ꯔꯤꯕꯨ ꯏꯃꯨꯡꯗ ꯊꯝꯂꯒ ꯅꯨꯡꯉꯥꯏꯔꯤ ꯃꯈꯣꯏꯅ ꯂꯩꯇꯦꯡꯒꯨꯝꯅ ꯃꯤꯠꯇꯥꯗꯨꯅ ꯍꯥꯏꯔꯤ ꯑꯃꯨꯛꯁꯨ ꯃꯤꯔꯦꯝꯁꯤꯡꯕꯨ ꯄꯥꯡꯗꯕꯅꯤ ꯑꯗꯨꯕꯨ ꯉꯥꯏꯈꯤꯕ ꯇꯥꯏ ꯈꯪꯂꯛꯄ ꯃꯈꯣꯏꯅ ꯃꯤꯔꯦꯝ ꯃꯈꯣꯏ ꯑꯗꯣ ꯀꯅꯥꯁꯨ ꯅꯠꯇꯦ ꯑꯇꯣꯞꯄ ꯑꯁꯦꯡꯕ ꯆꯥꯗ ꯅꯥꯎꯗꯥꯅꯤ ꯂꯥꯏꯑꯣꯏꯈ꯭ꯔꯕ ꯏꯄꯥ ꯏꯄꯨꯁꯤꯡꯒꯤ ꯃꯊꯥꯏ ꯊꯥꯏꯅꯒꯤ ꯃꯊꯥꯏ ꯊꯥꯏꯅꯒꯤ
1: ꯍꯧꯖꯤꯛ ꯇꯥꯕꯤꯈ꯭ꯔꯦ ꯁꯥꯍꯤꯇ꯭ꯌꯒꯤ ꯊꯧꯔꯝꯗ ꯍꯨꯏꯗ꯭ꯔꯣꯝ ꯅꯦꯕꯦꯗꯤꯇꯥ ꯗꯦꯕꯤꯗꯒꯤ ꯋꯥꯔꯤ ꯃꯆꯥ ꯄꯥꯊꯣꯛꯄꯒ ꯂꯣꯏꯅꯅ ꯋꯥꯏꯈꯣꯝ ꯄ꯭ꯔꯤꯌꯥꯡꯀꯥ ꯗꯦꯕꯤꯗꯒꯤ ꯁꯩꯔꯦꯡ ꯄꯥꯊꯣꯛꯄ ꯇꯥꯕꯤꯔꯤꯕ ꯄꯨꯝꯅꯃꯛꯄꯨ ꯁꯂꯥꯝ ꯂꯟꯆꯦꯟꯕꯤ ꯆꯅꯨꯅ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ꯈꯨꯔꯨꯝꯖꯔꯤ

0: ꯁꯤꯅꯣ ꯆꯠꯊꯔꯤꯕ ꯑꯅꯤꯁꯨꯕ ꯏꯁꯇꯦꯠ ꯂꯦꯕꯦꯜ ꯂꯦꯠ ꯇꯤ ꯑꯩꯁ ꯏꯕꯣꯌꯥꯏꯃ ꯁꯤꯡ ꯃꯦꯃꯣꯔꯤꯌꯦꯜ ꯍꯣꯀꯤ ꯇꯣꯔꯅꯥꯃꯦꯟꯒꯤ ꯉꯁꯤ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ꯇ ꯃꯩꯔꯥ ꯕꯥꯁꯤꯈꯣꯡꯅ ꯀꯦ ꯑꯩꯁ ꯑꯦꯁ ꯁꯤ ꯈꯣꯡꯃꯟꯕꯨ ꯄꯥꯟꯖꯤꯜ ꯇꯔꯥ ꯑꯃꯗ ꯊꯣꯏꯈ꯭ꯔꯦ꯫ ꯑꯇꯣꯞꯄ ꯃꯦꯠꯁ ꯑꯃꯗ ꯁꯦꯌꯣ ꯈꯦꯇ꯭ꯔꯤ ꯂꯩꯀꯥꯏꯅ ꯌꯨ ꯋꯥꯏ ꯑꯦ ꯁꯤ ꯎꯁꯦꯀꯣꯟꯕꯨ ꯄꯥꯟꯖꯤꯜ ꯃꯔꯤ ꯑꯍꯨꯝꯗ ꯊꯣꯏꯈꯤ꯫ ꯑꯄꯨꯟꯕ ꯃꯅꯤꯄꯨꯔ ꯍꯨꯌꯦꯟ ꯂꯥꯂꯣꯡ ꯎꯂꯨꯞꯅ ꯕꯪꯒ꯭ꯂꯥꯗꯦꯁꯇ ꯂꯩꯕ ꯃꯍꯥꯔꯥꯖ ꯒꯝꯚꯤꯔ ꯁꯤꯡ ꯃꯦꯃꯣꯔꯤꯌꯦꯜ ꯔꯤꯁꯔꯁ ꯁꯦꯟꯇꯔꯗ ꯊꯥꯡ ꯇꯥꯒꯤ ꯄꯣꯠꯂꯝꯁꯤꯡ ꯈꯨꯠꯁꯤꯟꯅꯈ꯭ꯔꯦ꯫ ꯈꯨꯔꯥꯏ ꯄꯣꯄꯨꯂꯔ ꯍꯥꯏ ꯁ꯭ꯀꯨꯜꯒꯤ ꯅꯨꯄꯤꯃꯆꯥ ꯑꯃꯗꯤ ꯅꯨꯄꯥꯃꯆꯥꯁꯤꯡꯒ ꯑꯣꯏꯕ ꯍꯣꯀꯤ ꯇꯤꯝ ꯁꯦꯝꯕꯒꯤ ꯊꯧꯔꯝ ꯑꯃ ꯉꯁꯤ ꯁ꯭ꯀꯨꯜ ꯑꯁꯤꯗ ꯄꯥꯡꯊꯣꯛꯈ꯭ꯔꯦ꯫ ꯍꯣꯀꯤ ꯇꯤꯝ ꯁꯦꯝꯕꯒꯤ ꯊꯧꯔꯝ ꯑꯗꯨꯗ ꯍꯦꯗ ꯃꯥꯁꯇꯔ ꯑꯔꯤꯕꯝ ꯄ꯭ꯔꯤꯇꯝꯖꯤꯠ ꯁꯔꯃ ꯁꯔꯨꯛ ꯌꯥꯈꯤ꯫ ꯁꯨꯅꯤ
1: ꯑꯔꯣꯏ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ꯃꯨꯛ ꯎꯈ꯭ꯔꯨꯜ ꯖꯤꯂꯥꯒꯤ ꯂꯤꯇꯥꯟ ꯄꯨꯂꯤꯁ ꯁ꯭ꯇꯦꯁꯟꯅ ꯀꯣꯟꯕ ꯂꯨꯡꯁꯥꯡꯈꯣꯡꯗ ꯁꯛꯈꯪꯗꯕ ꯈꯨꯠꯂꯥꯏ ꯄꯥꯏꯕꯁꯤꯡꯅ ꯑꯦꯝꯕꯨꯁ ꯇꯧꯔꯛꯄꯗꯒꯤ ꯑꯁꯥꯝ ꯔꯥꯏꯐꯜꯁꯀꯤ ꯄꯔꯁꯅꯦꯜ ꯑꯅꯤ ꯁꯤꯔꯦ꯫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ꯁꯥꯅ ꯍꯥꯏꯔꯤ ꯐꯨꯔꯨꯞꯁꯤꯡꯒꯤ ꯃꯔꯛꯇ ꯃꯄꯨꯡ ꯐꯥꯅ ꯊꯥꯖꯅꯕ ꯊꯝꯅꯔꯕꯗꯤ ꯂꯥꯟꯖꯦꯟꯅꯔꯤꯕ ꯃꯤꯑꯣꯏꯁꯤꯡ ꯃꯄꯨꯡ ꯐꯥꯅ ꯃꯁꯥ ꯃꯁꯥꯒꯤ ꯃꯌꯨꯝꯗ ꯍꯟꯖꯤꯜꯍꯟꯕ ꯉꯝꯒꯅꯤ꯫ ꯃꯤꯇꯣꯞ ꯈꯟꯗꯣꯛꯄꯒꯤ ꯊꯕꯛ ꯌꯥꯎꯔꯤꯕ ꯁ꯭ꯄꯤꯁꯦꯜ ꯏꯟꯇꯦꯟꯁꯤꯞ ꯗꯤꯚꯤꯖꯟꯒꯤ ꯀꯥꯟꯅꯕ ꯐꯪꯕ ꯍꯧꯔꯦ ꯍꯥꯏ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ꯁꯥꯅ ꯐꯣꯡꯗꯣꯛꯈ꯭ꯔꯦ꯫ ꯕꯣꯁꯦꯝꯅ ꯂꯧꯕ ꯀꯨꯝꯁꯤ ꯆꯍꯤꯒꯤ ꯍꯥꯏꯁ꯭ꯀꯨꯜ ꯂꯤꯚꯤꯡ ꯁꯥꯔꯇꯤꯐꯤꯀꯦꯠ ꯀꯣꯝꯄꯥꯔꯠꯃꯦꯟꯇꯦꯜ ꯁ꯭ꯄꯤꯁꯦꯜ ꯄꯔꯤꯈ꯭ꯌꯥ 2026ꯀꯤ ꯐꯣꯜ ꯉꯁꯤ ꯂꯥꯎꯊꯣꯛꯈ꯭ꯔꯦ ꯑꯃꯁꯨꯡ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ꯂꯩꯕꯥꯛ ꯑꯍꯨꯝꯒꯤ ꯈꯣꯡꯆꯠ ꯉꯁꯤ ꯅꯨꯡꯊꯤꯜ ꯏꯟꯗꯣꯅꯦꯁꯤꯌꯥꯗ ꯊꯨꯡꯈ꯭ꯔꯦ꯫ ꯄꯥꯎ ꯂꯣꯏꯖꯔꯦ꯫

ꯆꯨꯔꯆꯥꯟꯄꯨꯔ ꯖꯤꯂꯥꯒꯤ ꯗꯤꯄꯨꯇꯤ ꯀꯃꯤꯁꯅꯔꯅ ꯖꯨꯟ ꯇꯥꯡ 37ꯗꯒꯤ 39ꯒꯤ ꯃꯅꯨꯡ ꯆꯟꯅ ꯄꯥꯡꯊꯣꯛꯄ ꯗꯤꯁꯇ꯭ꯔꯤꯛ ꯂꯦꯚꯦꯜ ꯖꯟꯇꯥ ꯃꯤꯈꯜꯒꯤ ꯊꯧꯔꯝꯒꯤ ꯃꯇꯥꯡꯗ ꯑꯩꯉꯣꯟꯗ ꯍꯥꯏꯔꯛꯎ ꯐꯦꯔꯖꯣꯜ ꯖꯤꯂꯥꯗꯁꯨ ꯖꯟ ꯀꯂ꯭ꯌꯥꯟ ꯁꯤꯕꯤꯔ ꯀꯝꯄꯦꯟ ꯐꯦꯔꯖꯣꯜ ꯖꯤꯂꯥꯒꯤ ꯗꯤꯁꯤꯅ ꯍꯥꯡꯗꯣꯏ ꯀꯝꯄꯦꯟ ꯃꯅꯨꯡꯗ ꯐꯦꯔꯖꯣꯜ ꯖꯤꯂꯥꯒꯤ ꯈꯨꯟ ꯀꯌꯥꯗ ꯄꯤ ꯑꯦꯝ ꯖꯦ ꯑꯣ ꯋꯥꯏ ꯁꯤ ꯑꯩꯆ ꯑꯦꯝ ꯇꯤ ꯄꯤ ꯑꯦꯝ ꯀꯤꯁꯥꯟ ꯄꯤ ꯑꯦꯝ ꯁꯨꯔꯤꯌꯥ ꯘꯔ ꯃꯌꯥꯝ ꯁ꯭ꯀ꯭ꯔꯤꯅꯤꯡꯒ ꯑꯦꯟꯔꯣꯜꯃꯦꯟꯁꯨ ꯄꯥꯡꯊꯣꯛꯏ ꯆꯨꯔꯆꯥꯟꯄꯨꯔꯒ ꯐꯦꯔꯖꯣꯜ ꯖꯤꯂꯥꯗ ꯃꯁꯤꯒꯤ ꯀꯝꯄꯦꯟꯁꯤ ꯃꯄꯨꯡ ꯐꯥꯅ ꯂꯣꯏꯁꯤꯜꯂꯛꯂꯦ ꯅꯦꯁꯅꯦꯜ ꯇꯦꯁꯇꯤꯡ ꯑꯦꯖꯦꯟꯁꯤ ꯑꯦꯟ ꯇꯤ ꯑꯦꯅ ꯚꯥꯔꯠ ꯄꯨꯝꯅꯃꯛꯇ ꯅꯦꯁꯅꯦꯜ ꯑꯦꯂꯤꯖꯤꯕꯤꯂꯤꯇꯤ ꯀꯝ ꯑꯦꯟꯇ꯭ꯔꯦꯟ ꯇꯦꯁ ꯅꯤꯠ ꯑꯟꯗꯔ ꯒ꯭ꯔꯦꯖꯨꯑꯦꯠ ꯄꯥꯡꯊꯣꯛꯄ ꯆꯨꯔꯆꯥꯟꯄꯨꯔ ꯖꯤꯂꯥꯁꯨ ꯁꯦꯟꯇꯔ ꯑꯃ ꯑꯣꯏꯕꯒꯤ ꯆꯨꯔꯆꯥꯟꯄꯨꯔ ꯀꯣꯂꯦꯖꯇ ꯄꯥꯡꯊꯣꯛꯈ꯭ꯔꯦ ꯆꯨꯔꯆꯥꯟꯄꯨꯔ ꯖꯤꯂꯥꯗ ꯅꯤꯠ ꯑꯦꯛꯖꯥꯝ ꯄꯤꯕ ꯃꯌꯥꯝꯁꯦ 860 ꯔꯣꯝꯅꯤ ꯃꯇꯝ ꯈꯔ ꯆꯨꯔꯆꯥꯟꯄꯨꯔ ꯑꯦꯁ ꯗꯤ ꯑꯣ ꯐꯝ ꯂꯩꯕꯤꯗꯕꯒꯤ ꯃꯔꯝꯗ ꯃꯤꯌꯥꯝꯅ ꯑꯋꯥꯕ ꯊꯦꯡꯅꯕꯒꯤ ꯃꯇꯨꯡꯗ ꯍꯧꯖꯤꯛꯅ ꯑꯦꯁ ꯗꯤ ꯑꯣ ꯒꯤꯗꯃꯛ ꯑꯦꯝ ꯁꯤ ꯑꯦꯁ ꯁꯤꯅꯤꯌꯔ ꯑꯣꯐꯤꯁꯔ ꯑꯃ ꯁꯔꯀꯥꯔꯅ ꯊꯝꯃꯤ ꯐꯦꯔꯖꯣꯜ ꯖꯤꯂꯥꯒꯤ ꯑꯅꯧꯕ ꯗꯤ ꯁꯤ ꯑꯅꯨꯔꯩ ꯑꯅꯟ ꯑꯥꯏ ꯑꯦꯁꯅ ꯐꯦꯔꯖꯣꯜ ꯈꯨꯟꯗ ꯗꯤꯁꯇ꯭ꯔꯤꯛ ꯂꯦꯚꯦꯜ ꯑꯣꯐꯤꯁꯔ ꯃꯤꯇꯤꯡ ꯄꯥꯡꯊꯣꯛꯏ ꯖꯤꯂꯥꯒꯤ ꯃꯅꯨꯡꯗ ꯏꯟꯐ꯭ꯔꯥꯁ꯭ꯇ꯭ꯔꯛꯆꯔ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ꯌꯦꯡꯈꯤ ꯑꯗꯨꯒ ꯄꯥꯔꯕꯨꯡꯈꯨꯟꯗ ꯑꯦꯁ ꯕꯤ ꯑꯥꯏ ꯕ꯭ꯔꯥꯟꯁ ꯀꯝꯃ꯭ꯌꯨꯅꯤꯇꯤ ꯍꯦꯜꯊ ꯁꯦꯟꯇꯔꯁꯨ ꯚꯤꯖꯤꯠ ꯇꯧꯈꯤ ꯅꯨꯃꯤꯠ ꯑꯁꯤꯗ ꯄꯥꯔꯕꯨꯡ ꯏꯟꯗꯣꯔ ꯍꯣꯜꯗ ꯁꯥꯏ ꯈꯦꯂꯣ ꯏꯟꯗꯤꯌꯥꯒ ꯌꯨꯠ ꯑꯐꯦꯌꯔꯁ ꯑꯦꯟ ꯁ꯭ꯄꯣꯔꯠꯀꯤ ꯃꯈꯥꯗ ꯁꯥꯕ ꯕꯣꯛꯁꯤꯡ ꯑꯦꯀꯥꯗꯦꯃꯤ ꯗꯤ ꯁꯤꯅ ꯍꯥꯡꯗꯣꯏ ꯅꯤꯇꯤ ꯑꯌꯣꯛ ꯑꯦꯁꯄꯤꯔꯦꯁꯅꯦꯜ ꯕ꯭ꯂꯣꯛ ꯄ꯭ꯔꯣꯒ꯭ꯔꯥꯝꯒꯤ ꯃꯈꯥꯗ ꯆꯨꯔꯆꯥꯟꯄꯨꯔ ꯖꯤꯂꯥꯒꯤ ꯂꯝꯀꯥ ꯁꯥꯎꯠ ꯕ꯭ꯂꯣꯛꯅ ꯗꯤꯁꯦꯝꯕꯔ ꯊꯥ 2023ꯗ ꯗꯦꯜꯇꯥ ꯔꯦꯡꯀꯤꯡꯗ ꯐꯥꯔꯁ ꯐꯪꯕꯒꯤ ꯅꯨꯄꯤ ꯑꯉꯥꯡꯁꯤꯡꯒꯤꯗꯃꯛ ꯍꯦꯜꯊ ꯀꯦꯌꯔ ꯁꯦꯟꯇꯔ ꯁꯦꯟꯇ꯭ꯔꯦꯜ ꯁꯔꯀꯥꯔꯅ ꯄꯤꯕꯒꯤ ꯁꯦꯟꯇꯔ ꯁꯥꯕ ꯑꯗꯨ ꯊꯕꯛ ꯀꯟꯅ ꯄꯥꯏꯈꯠꯂꯦ ꯆꯨꯔꯆꯥꯟꯄꯨꯔ ꯗꯤ ꯁꯤꯅꯁꯨ ꯕꯤꯜꯗꯤꯡꯁꯦ ꯏꯟꯁꯄꯦꯛ ꯇꯧꯈꯤ ꯐꯦꯔꯖꯣꯜ ꯖꯤꯂꯥꯒꯤ ꯗꯤꯁꯇ꯭ꯔꯤꯛ ꯄꯨꯂꯤꯁꯅ ꯅꯁꯥꯃꯨꯛ ꯚꯥꯔꯠ ꯑꯚꯤꯌꯥꯟ ꯕꯤꯛꯁꯤꯠ ꯚꯥꯔꯠꯀꯤ ꯄꯦꯆꯥꯟꯒꯤ ꯇꯣꯄꯤꯛꯅ ꯑꯦꯟꯇꯤꯗ꯭ꯔꯛꯁ ꯑꯋꯦꯔꯅꯦꯁ ꯀꯝꯄꯦꯟ ꯄꯥꯡꯊꯣꯛꯏ ꯀꯝꯄꯦꯟ ꯑꯁꯤ ꯄꯥꯔꯕꯨꯡ ꯀꯝꯃ꯭ꯌꯨꯅꯤꯇꯤ ꯍꯦꯜꯊ ꯁꯦꯟꯇꯔꯗ ꯄꯥꯡꯊꯣꯛꯏ ꯂꯝ ꯑꯔꯥꯞꯄ ꯃꯐꯝꯗꯁꯨ ꯗ꯭ꯔꯒꯁꯒ ꯃꯔꯤ ꯂꯩꯅꯕꯁꯦ ꯇꯧꯗꯕ ꯃꯤ ꯂꯩꯇꯦ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ꯗꯦ ꯑꯦꯒꯦꯟꯁ ꯗ꯭ꯔꯒꯁ ꯑꯕ꯭ꯌꯨꯁ ꯑꯦꯟ ꯏꯂꯤꯁꯤꯠ ꯇ꯭ꯔꯥꯐꯤꯛ ꯅꯨꯃꯤꯠꯁꯨ ꯐꯦꯔꯖꯣꯜꯒ ꯆꯨꯔꯆꯥꯟꯄꯨꯔ

0: ꯂꯥ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ꯊꯧꯔꯝ ꯄꯥꯡꯊꯣꯛꯏ ꯁ꯭ꯄꯦꯁꯦꯜ ꯏꯟꯇꯦꯟꯁꯤꯞ ꯔꯤꯚꯤꯖꯟ ꯑꯦꯁ ꯑꯥꯏ ꯑꯥꯔ ꯒꯤ ꯃꯔꯝꯗ ꯆꯨꯔꯆꯥꯟꯄꯨꯔꯒ ꯐꯦꯔꯖꯣꯜ ꯖꯤꯂꯥꯗ ꯕꯨꯠ ꯂꯦꯚꯦꯜ ꯑꯣꯐꯤꯁꯔ ꯃꯌꯥꯝꯒ ꯗꯤꯁꯇ꯭ꯔꯤꯛ ꯏꯂꯦꯛꯁꯟ ꯗꯤꯄꯥꯔꯠꯃꯦꯟꯠꯅ ꯄꯥꯡꯊꯣꯛꯄꯗꯨ ꯂꯣꯏꯁꯤꯟꯈ꯭ꯔꯦ ꯐꯦꯔꯖꯣꯜ ꯖꯤꯂꯥꯃꯛꯇꯗ ꯏꯅ꯭ꯌꯨꯃꯔꯦꯁꯟ ꯐꯣꯔꯝ ꯗꯤꯖꯤꯇꯦꯂꯥꯏꯖꯦꯁꯟꯒꯤ ꯃꯇꯨꯡꯗ ꯆꯥꯗ 80.95% ꯑꯣꯏꯔꯝꯃꯤ ꯗ꯭ꯔꯥꯐ ꯏꯂꯦꯛꯇꯣꯔꯦꯜ ꯔꯣꯜ ꯑꯁꯤ ꯖꯨꯂꯥꯏ ꯇꯥꯡ 5ꯗ ꯁꯔꯀꯥꯔꯅ ꯊꯣꯛꯍꯜꯂꯤ ꯃꯤꯌꯥꯝꯅ ꯀ꯭ꯂꯦꯝꯁ ꯑꯦꯟ ꯑꯣꯕꯖꯦꯛꯁꯟ ꯑꯁꯤ ꯖꯨꯂꯥꯏ ꯇꯥꯡ 5ꯗꯒꯤ ꯑꯣꯒꯁ ꯇꯥꯡ 4 ꯃꯅꯨꯡꯗ ꯀꯝꯄ꯭ꯂꯦꯟ ꯄꯤꯕ ꯌꯥꯒꯅꯤ ꯑꯗꯨꯒ ꯐꯥꯏꯅꯦꯜ ꯏꯂꯦꯛꯇꯣꯔꯦꯜ ꯔꯣꯜ ꯑꯁꯤ ꯁꯦꯞꯇꯦꯝꯕꯔ ꯇꯥꯡ 6ꯗ ꯍꯥꯏꯗꯣꯛꯀꯅꯤ ꯅꯤꯇꯤ ꯑꯌꯣꯒ ꯑꯦꯁꯄꯤꯔꯦꯁꯅꯦꯜ ꯗꯤꯁꯇ꯭ꯔꯤꯛ ꯄ꯭ꯔꯣꯒ꯭ꯔꯥꯝꯒꯤ ꯃꯈꯥꯗ ꯆꯨꯔꯆꯥꯟꯄꯨꯔ ꯖꯤꯂꯥꯗ ꯊꯕꯛ ꯄꯥꯏꯈꯠꯄ ꯃꯌꯥꯝ ꯏꯟꯁꯄꯦꯛ ꯇꯧꯕꯅ ꯂꯥꯛꯄ ꯃꯤꯅꯤꯁꯇ꯭ꯔꯤ ꯑꯣꯐ ꯇ꯭ꯔꯥꯏꯕꯦꯜ ꯑꯐꯦꯌꯔꯁ ꯒꯣꯕꯔꯃꯦꯟ ꯑꯣꯐ ꯏꯟꯗꯤꯌꯥꯗꯒꯤ ꯑꯣꯐꯤꯁꯤꯌꯦꯜꯅ ꯗꯤꯁꯇ꯭ꯔꯤꯛ ꯑꯦꯗꯃꯤꯅꯤꯁꯇ꯭ꯔꯦꯁꯟꯒ ꯂꯥꯏꯟ ꯗꯤꯄꯥꯔꯠꯃꯦꯟ ꯃꯌꯥꯝꯒ ꯃꯤꯇꯤꯡ ꯄꯥꯡꯊꯣꯛꯏ ꯃꯤꯅꯤꯁꯇ꯭ꯔꯤ ꯑꯣꯐ ꯔꯣꯗ ꯇ꯭ꯔꯥꯟꯁꯄꯣꯔꯠ ꯑꯦꯟ ꯍꯥꯏꯋꯦ ꯚꯥꯔꯠ ꯁꯔꯀꯥꯔꯅ ꯇꯤꯄꯩꯃꯨꯛ ꯔꯣꯗ ꯍꯥꯏꯅ ꯈꯪꯕ ꯅꯦꯁꯅꯦꯜ ꯍꯥꯏꯋꯦ 02 ꯆꯨꯔꯆꯥꯟꯄꯨꯔꯗꯒꯤ ꯐꯦꯔꯖꯣꯜ ꯖꯤꯂꯥ ꯐꯥꯎꯒꯗꯕ ꯂꯝꯕꯤ ꯐꯣꯔ ꯂꯦꯟꯅ ꯁꯦꯝꯅꯕ ꯒꯦꯖꯦꯠ ꯅꯣꯇꯤꯐꯤꯀꯦꯁꯟ ꯊꯣꯛꯍꯜꯂꯤ ꯃꯁꯤꯒꯤ ꯃꯔꯝꯗ ꯐꯦꯔꯖꯣꯜꯒ ꯆꯨꯔꯆꯥꯟꯄꯨꯔ ꯗꯤ ꯁꯤ ꯑꯅꯤꯅ ꯅꯦꯁꯅꯦꯜ ꯍꯥꯏꯋꯦ ꯑꯦꯛꯀꯤ ꯃꯈꯥꯗ ꯂꯝꯕꯤ ꯆꯥꯎꯍꯟꯅꯕꯒꯤ ꯊꯕꯛ ꯃꯌꯥꯝ ꯌꯦꯡꯁꯤꯟꯒꯅꯤ ꯂꯝꯕꯤ ꯑꯁꯤ ꯆꯨꯔꯆꯥꯟꯄꯨꯔ ꯄꯨꯂꯤꯁ ꯁ꯭ꯇꯦꯁꯟ 0.ꯗꯒꯤ ꯁꯤꯄꯨꯏꯀꯣꯟ ꯈꯨꯟ ꯐꯦꯔꯖꯣꯜ ꯖꯤꯂꯥ ꯐꯥꯎꯕꯗ ꯂꯝꯕꯤ ꯁꯦꯝꯒꯗꯕꯁꯦ ꯀꯤꯂꯣꯃꯤꯇꯔ 2.32 ꯑꯣꯏꯒꯅꯤ ꯗꯤꯁꯇ꯭ꯔꯤꯛ ꯆꯥꯏꯜꯗ ꯍꯦꯜꯊ ꯗꯤꯁꯇ꯭ꯔꯤꯛ ꯍꯦꯜꯊ ꯁꯣꯁꯥꯏꯇꯤ ꯆꯨꯔꯆꯥꯟꯄꯨꯔꯅ ꯖꯨꯂꯥꯏ ꯇꯥꯡ 5ꯗ ꯑꯌꯨꯁꯃꯥꯟ ꯑꯔꯣꯒ꯭ꯌ ꯃꯟꯗꯤꯔ AAMꯒꯤ ꯃꯈꯥꯗ ꯗꯤꯁꯇ꯭ꯔꯤꯛ ꯂꯦꯚꯦꯜ ꯁ꯭ꯇꯣꯞ ꯗꯥꯏꯔꯤꯌꯥ ꯀꯝꯄꯦꯟ 2026 ꯄꯥꯡꯊꯣꯛꯏ ꯍꯟꯗꯛꯀꯤ ꯊꯤꯝꯅ ꯄ꯭ꯔꯤꯚꯦꯟ ꯗꯥꯏꯔꯤꯌꯥ ꯃꯦꯟꯇꯦꯟ ꯀ꯭ꯂꯤꯟꯂꯤꯅꯦꯁ ꯑꯦꯟ ꯇꯦꯛ ꯀꯦꯌꯔ ꯌꯣꯔ ꯁꯦꯜꯐ ꯋꯤꯠ ORSꯅꯤ ꯖꯨꯂꯥꯏ ꯇꯥꯡ 5 2026 ꯅꯨꯃꯤꯠꯃꯛꯇꯗ ꯆꯨꯔꯆꯥꯟꯄꯨꯔꯒ ꯐꯦꯔꯖꯣꯜ ꯖꯤꯂꯥꯗ ꯕꯟ ꯃꯍꯣꯠꯁꯕ ꯍꯥꯡꯗꯣꯛꯏ ꯀꯨꯝꯁꯤꯒꯤ ꯊꯤꯝꯅ ꯑꯦ ꯇ꯭ꯔꯤ ꯇꯨꯗꯦ 1000 ꯁ꯭ꯃꯥꯏꯜ ꯇꯨꯃꯣꯔꯣꯅꯤ ꯀꯨꯝꯁꯤꯒꯤ ꯕꯟ ꯃꯍꯣꯠꯁꯕ ꯑꯁꯤ ꯖꯨꯂꯥꯏ ꯇꯥꯡ 3 ꯐꯥꯎꯕ ꯑꯣꯏꯒꯗꯕꯅꯤ ꯁꯔꯀꯥꯔꯒꯤ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ꯇꯣꯉꯥꯟ ꯇꯣꯉꯥꯟꯕꯅ ꯃꯥꯁ ꯇ꯭ꯔꯤ ꯄ꯭ꯂꯥꯟꯇꯦꯁꯟꯁꯨ ꯄꯥꯡꯊꯣꯛꯏ ꯃꯥꯁ ꯇ꯭ꯔꯤ ꯄ꯭ꯂꯥꯟꯇꯦꯁꯟ ꯄꯥꯡꯊꯣꯛꯄꯗ ꯃꯇꯨꯡꯗ ꯄ꯭ꯂꯥꯟ ꯃꯌꯥꯝ ꯌꯦꯡꯁꯤꯟꯕꯤꯗ꯭ꯔꯗꯤ ꯀꯌꯥꯔꯣꯝ ꯀꯥꯟꯅꯒꯗꯧꯕ ꯃꯥꯟꯗꯦ ꯑꯩꯈꯣꯏꯅ ꯇ꯭ꯔꯤ ꯄ꯭ꯂꯥꯟ ꯃꯌꯥꯝ ꯑꯗꯨ ꯌꯦꯡꯕꯤꯔꯒ ꯁꯣꯏꯗꯅ ꯀꯥꯟꯅꯒꯁꯨ ꯈꯜꯂꯦ ꯃꯅꯤꯄꯨꯔꯒ ꯚꯥꯔꯠ ꯄꯨꯝꯅꯃꯛꯇ ꯍꯥꯡꯗꯣꯛꯈꯤꯕ VBG RAMG ꯑꯗꯨ ꯆꯨꯔꯆꯥꯟꯄꯨꯔꯒ ꯐꯦꯔꯖꯣꯜ ꯖꯤꯂꯥ DC ꯑꯅꯤꯅ ꯍꯥꯡꯗꯣꯛꯏ ꯖꯣꯕ ꯀꯥꯔꯗꯒꯤ ꯁꯦꯜꯁꯨ ꯍꯦꯟꯒꯠꯈ꯭ꯔꯦ ꯆꯨꯔꯆꯥꯟꯄꯨꯔ ꯖꯤꯂꯥꯗ ꯗ꯭ꯔꯒꯁ ꯐꯥꯖꯤꯟꯕꯁꯦ ꯂꯦꯞꯇꯅ ꯂꯩꯔꯦ ꯖꯨꯂꯥꯏ ꯇꯥꯡ 2ꯗꯁꯨ ꯕ꯭ꯔꯥꯎꯟ ꯁꯨꯒꯔꯒ ꯃꯤ 3 ꯄꯨꯂꯤꯁꯅ ꯐꯥꯒꯠꯂꯒ ꯃꯇꯨꯡꯗ ꯃꯈꯣꯏꯅ ꯗ꯭ꯔꯒꯁ ꯌꯣꯟꯕꯒꯤ ꯁꯦꯜ ꯂꯥꯈ 93 ꯔꯣꯝꯁꯨ ꯐꯥꯒꯠꯄ ꯉꯝꯂꯦ 56 ꯊꯥꯂꯣꯟ ꯀꯟꯁꯇꯤꯇ꯭ꯌꯨꯑꯦꯟꯁꯤ MLA ꯂꯩꯈꯤꯗ꯭ꯔꯕ ꯕꯨꯡꯖꯒꯤꯟ ꯋꯥꯜꯇꯦ ꯃꯍꯥꯛ ꯅ꯭ꯌꯨ ꯗꯦꯜꯂꯤꯗ ꯍꯣꯁꯄꯤꯇꯥꯜꯗ ꯂꯥꯏꯀꯟꯅꯕꯒꯤ ꯃꯇꯨꯡꯗ ꯀꯨꯝꯁꯤ ꯐꯦꯕ꯭ꯋꯥꯔꯤ ꯇꯥꯡ 10ꯗ ꯂꯩꯈꯤꯗ꯭ꯔꯕ ꯑꯗꯨ ꯑꯁꯤꯕ ꯍꯛꯆꯥꯡ ꯆꯨꯔꯆꯥꯟꯄꯨꯔ ꯗꯤꯁꯇ꯭ꯔꯤꯛ ꯍꯣꯁꯄꯤꯇꯥꯜꯃꯛꯇ ꯀꯣꯏꯅ ꯊꯝꯕ ꯑꯗꯨ ꯍꯟꯗꯛ ꯖꯨꯂꯥꯏ ꯇꯥꯡ 4ꯗ ꯗꯨꯔꯀꯥꯁ ꯕꯦꯡ ꯁꯦꯃꯤꯇ꯭ꯔꯤꯗ ꯐꯣꯡꯈ꯭ꯔꯦ ꯃꯅꯤꯄꯨꯔ ꯆꯤꯐ ꯃꯤꯅꯤꯁꯇꯔ ꯈꯦꯝꯆꯥꯟ ꯁꯤꯡꯁꯨ ꯂꯨꯞ ꯀꯌꯥꯅ ꯃꯥ ꯂꯥꯛꯄꯒꯤ ꯄ꯭ꯔꯣꯇꯦꯁ ꯃꯔꯛꯇ ꯀꯣꯟꯗꯣꯂꯦꯟꯁ ꯄ꯭ꯔꯣꯒ꯭ꯔꯥꯝꯗ ꯁꯔꯨꯛ ꯌꯥꯎꯔꯤ
1: ꯇꯥꯕꯤꯔꯤ ꯗꯤꯁꯇ꯭ꯔꯤꯛ ꯅ꯭ꯌꯨꯁ ꯂꯦꯇꯔꯗ ꯆꯨꯔꯆꯥꯟꯄꯨꯔ ꯖꯤꯂꯥꯒꯤ ꯆꯤꯊꯤ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ꯆꯨꯔꯆꯥꯟꯄꯨꯔꯒꯤ ꯄꯥꯎꯃꯤ ꯐ꯭ꯔꯥꯟꯁꯤꯁ ꯁꯣꯉꯥꯇꯤ ꯃꯈꯜ ꯃꯊꯦꯜꯒꯤ ꯊꯧꯔꯝ ꯀꯌꯥ ꯁꯟꯗꯣꯛꯇꯨꯅ ꯇꯥꯍꯟꯖ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FM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ꯅꯤ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ꯒꯨꯗ ꯏꯚꯤꯅꯤꯡ ꯃꯅꯤꯄꯨꯔ ꯊꯧꯔꯝ ꯑꯁꯤ ꯔꯦꯗꯤꯑꯣ ꯁꯦꯠ ꯈꯛꯇ ꯅꯠꯇꯅ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ꯌꯨꯇ꯭ꯌꯨꯕ ꯂꯥꯏꯕ ꯁ꯭ꯇ꯭ꯔꯤꯃꯤꯡꯒꯤ ꯈꯨꯊꯥꯡꯗꯁꯨ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ꯐꯝꯁꯤꯡꯗꯒꯤ ꯑꯩꯈꯣꯏꯒꯤ ꯅꯨꯡꯁꯤꯖꯔꯕ ꯂꯤꯁꯅꯔꯁꯤꯡ ꯃꯔꯨꯞꯁꯤꯡꯅ ꯇꯥꯕꯤꯕ ꯑꯩꯈꯣꯏꯅ ꯌꯨꯇ꯭ꯌꯨꯕ ꯂꯥꯏꯕ ꯁ꯭ꯇ꯭ꯔꯤꯃꯤꯡꯒꯤ ꯂꯥꯏꯕ ꯆꯦꯠ ꯑꯁꯤ ꯍꯥꯡꯗꯣꯛꯆꯗꯨꯅ ꯌꯦꯡꯖꯕꯗ ꯂꯥꯏꯕꯇ ꯂꯩꯕꯤꯕ ꯃꯔꯨꯞ ꯀꯌꯥ ꯑꯃ ꯃꯔꯨꯞꯁꯤꯡꯒꯤ ꯃꯤꯡ ꯈꯔ ꯄꯟꯖꯔꯕꯗ ꯂꯦꯟꯊꯣꯏ ꯁꯂꯥꯝ, ꯏꯕꯦ ꯑꯥꯏꯃꯥ, ꯆꯤꯔꯣꯝ ꯑꯅꯤꯇꯥ, ꯁꯤꯅꯥꯝ ꯅꯥꯎꯟ ꯀꯤꯁꯣꯔ, ꯉꯥꯡꯕꯝ ꯔꯅꯕꯤꯔ, ꯆꯟꯆꯟ ꯅꯤꯡꯊꯧꯖꯥ, ꯕꯥꯝꯆꯥ ꯁꯤꯡꯍ, ꯍꯩꯀ꯭ꯔꯨꯖꯝ ꯕꯥꯕꯨꯔꯥꯝ ꯁꯤꯡ, ꯌꯥꯝꯈ꯭ꯔꯕ ꯃꯔꯨꯞꯁꯤꯡ ꯑꯁꯤꯅ ꯂꯥꯏꯕ ꯆꯦꯠꯇ ꯐꯖꯔꯕ ꯋꯥꯍꯩ ꯋꯥꯇꯥ ꯀꯌꯥꯅ ꯊꯋꯥꯏ ꯍꯥꯞꯄꯤꯔꯤ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ꯊꯥꯒꯠ ꯐꯣꯡꯗꯣꯛꯆꯔꯤ ꯃꯊꯪꯗ ꯊꯦꯡꯅꯖꯔꯤꯕ ꯃꯦꯁꯦꯖ ꯑꯁꯤ ꯄꯨꯡ 7:56ꯇ ꯌꯧꯍꯟꯕꯤꯔꯛꯄ ꯃꯦꯁꯦꯖ ꯑꯃꯈꯛꯅꯤ ꯐꯤꯜꯝ ꯏꯁꯩ ꯈꯟꯕꯤꯔꯛꯄꯅꯤ ꯂꯩꯆꯜ ꯐꯤꯜꯝꯗꯒꯤ ꯒꯤꯠꯆꯟꯗ꯭ꯔ ꯄꯨꯈ꯭ꯔꯝꯕꯝ ꯑꯃꯗꯤ ꯅꯦꯟꯁꯤ ꯈꯨꯃꯟ ꯑꯅꯤꯒꯤ ꯑ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ꯗꯥꯂꯣꯝ ꯒꯨꯔꯨꯃꯌꯨꯝ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ꯔꯦꯒꯤꯠ ꯂꯤꯁ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ꯑꯁꯤ ꯈꯟꯕꯤꯔꯛꯄꯅꯤ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ꯃꯔꯨꯞꯁꯤꯡꯗꯤ ꯐꯥꯡꯅꯨꯡ ꯃꯈꯥ ꯂꯩꯀꯥꯏꯗꯒꯤ ꯋꯥꯍꯦꯡꯕꯝ ꯏꯆꯟ ꯑꯃꯗꯤ ꯃꯅꯤꯂꯩꯃ ꯁꯣꯏꯗꯅ ꯊꯥꯕꯤꯔꯛꯎ ꯁꯔ ꯈꯧꯔꯥꯡꯅ ꯉꯥꯏꯖꯔꯤ ꯍꯥꯏꯅꯁꯨ ꯃꯈꯥ ꯇꯥꯅ ꯏꯕꯤꯔꯛꯄꯅꯤ ꯃꯇꯝ ꯆꯥꯅ ꯌꯧꯍꯟꯕꯤꯔꯛꯄ ꯃꯦꯁꯦꯖꯁꯤꯡꯒꯤ ꯂꯛꯇ ꯊꯦꯡꯅꯖꯗꯨꯅ ꯂꯥꯏꯕꯛ ꯐꯕ ꯃꯦꯁꯦꯖ ꯍꯥꯏꯖꯕ ꯇꯥꯔꯦ ꯃꯔꯨꯞꯁꯤꯡ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ꯃꯤꯟꯅꯁꯤ

ꯍꯧꯖꯤꯛꯀꯤ ꯃꯇꯝ ꯑꯁꯤ ꯐꯤꯐꯥ ꯋꯥꯔꯜꯗ ꯀꯞꯀꯤ ꯃꯇꯝ ꯑꯣꯏꯕꯅ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ꯌꯨꯇ꯭ꯌꯨꯕ ꯂꯥꯏꯕ ꯁ꯭ꯇ꯭ꯔꯤꯃꯤꯡꯗꯁꯨ ꯐꯤꯐꯥ ꯋꯥꯔꯜꯗ ꯀꯞꯀꯤ ꯋꯥꯔꯤ ꯁꯥꯟꯅꯖꯕ ꯊꯦꯡꯅꯖꯔꯤ ꯁꯨꯔꯖꯀꯥꯟꯇ ꯑꯣꯏꯅꯥꯝꯅ ꯌꯨꯇ꯭ꯌꯨꯕ ꯂꯥꯏꯕ ꯁ꯭ꯇ꯭ꯔꯤꯃꯤꯡꯒꯤ ꯂꯥꯏꯕ ꯆꯦꯠꯇ ꯑꯁꯨꯝꯅ ꯏꯕꯤꯔꯤ ꯁ꯭ꯄꯦꯟꯅ 3-1 ꯄ꯭ꯔꯣꯇꯨꯒꯤꯁꯀꯤ ꯄ꯭ꯂꯦꯌꯔꯁꯤꯡꯕꯨ ꯃꯥꯏꯊꯤꯕ ꯄꯤꯒꯅꯤ ꯁꯣꯏꯗꯅ ꯍꯥꯏꯗꯨꯅ ꯃꯍꯥꯛꯅ ꯄꯥꯝꯖꯕ ꯁ꯭ꯄꯦꯟ ꯇꯤꯝꯅ ꯄ꯭ꯔꯣꯇꯨꯒꯜꯗꯒꯤ ꯊꯣꯏꯒꯅꯤ ꯍꯥꯏꯅꯁꯨ ꯏꯕꯤꯔꯤ ꯃꯁꯤꯗꯁꯨ ꯅꯠꯇ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ꯔꯨꯞꯁꯤꯡꯅ ꯐꯖꯔꯕ ꯋꯥꯍꯩ ꯀꯌꯥꯅ ꯊꯧꯔꯝ ꯑꯁꯤꯒꯤꯁꯨ ꯊꯥꯒꯠꯄ ꯅꯨꯡꯉꯥꯏꯕ ꯑꯃꯗꯤ ꯑꯃꯅ ꯑꯃꯒꯤ ꯋꯥꯔꯤ ꯄꯨꯛꯃꯦꯟ ꯄꯥꯎꯃꯤꯟꯅꯕ ꯑꯩꯈꯣꯏꯅ ꯌꯨꯇ꯭ꯌꯨꯕ ꯂꯥꯏꯕ ꯁ꯭ꯇ꯭ꯔꯤꯃꯤꯡꯗ ꯎꯖꯔꯤ ꯃꯊꯪꯗ ꯊꯦꯡꯅꯖꯔꯤꯕ ꯃꯦꯁꯦꯖ ꯑꯁꯤ ꯄꯨꯡ 9:26 ꯌꯧꯍꯟꯕꯤꯔꯛꯄꯅꯤ ꯃꯦꯁꯦꯖ ꯑꯁꯤ ꯐꯤꯜꯝ ꯏꯁꯩ ꯈꯟꯕꯤꯔꯛꯄꯅꯤ ꯑꯗꯨꯕꯨ

ꯃꯇꯝꯒ ꯆꯨꯅꯕ ꯃꯊꯦꯜ ꯑꯗꯨꯃꯛ ꯍꯥꯎꯏ ꯃꯇꯝꯒ ꯆꯨꯅꯕ ꯏꯁꯩ ꯇꯥꯕꯗꯁꯨ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ꯅꯨꯡꯉꯥꯏ ꯃꯊꯪꯗ ꯏꯉꯥ ꯏꯉꯦꯟꯊꯥ ꯑꯁꯤꯒ ꯆꯨꯅꯕ ꯏꯁꯩ ꯑꯃ ꯈꯟꯕꯤꯔꯛꯄꯅꯤ ꯑꯥꯔ ꯀꯦ ꯅꯟꯗꯦꯁ꯭ꯋꯔꯤ ꯗꯦꯕꯤ ꯁꯩꯁꯛꯄꯤ ꯑꯁꯤꯒꯤ ꯀꯣꯟꯖꯦꯜꯗ ꯃꯤꯃꯣꯜ ꯆꯥꯟ ꯃꯪꯁꯥ ꯇꯥꯕ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ꯈꯟꯕꯤꯔꯛꯄꯅꯤ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ꯃꯔꯨꯞꯁꯤꯡꯅꯗꯤ ꯁꯣꯏꯗꯅꯃꯛꯀꯤ ꯈꯪꯕꯤꯔꯝꯂꯒꯅꯤ ꯁꯉꯥꯏꯊꯦꯜ ꯀꯥꯔꯣꯡꯗꯒꯤ ꯀꯨꯃꯟꯊꯦꯝ ꯁꯅꯥꯖꯥꯎꯕ ꯅꯣꯡꯃꯥꯏꯊꯦꯝ ꯄ꯭ꯔꯃꯥꯅꯟꯗ ꯅꯣꯡꯃꯥꯏꯊꯦꯝ ꯁꯣꯚꯥꯆꯟꯗ꯭ꯔ ꯑꯃꯗꯤ ꯔꯃꯥꯟꯗ ꯑꯉꯣꯝ ꯃꯔꯨꯞꯁꯤꯡ ꯑꯁꯤꯅ ꯅꯟꯗꯦꯁ꯭ꯋꯔꯤꯒꯤ ꯏꯉꯥ ꯏꯉꯦꯟ ꯊꯥ ꯑꯁꯤꯕꯨ ꯁꯩꯊꯥꯖꯕ ꯏꯁꯩ ꯑꯁꯤ ꯈꯟꯕꯤꯔꯛꯄꯅꯤ �ꯃꯇꯝꯒ ꯆꯨꯅꯕ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ꯃꯤꯟꯅꯁꯤ

0: 爱着给你，永远踏入半泽的浪奔踏入半泽的落一下有你。
1: 啊，没听。你那一首啊，那个疼疼你都该。
0: 不，肯不疼不疼。
1: 那那的地方呢，肯定比谁心里面不能弄爱呢，大明那的
2: 是吧？大明那是。

ꯊꯦꯡꯖꯜꯂꯛꯂꯕ ꯅꯨꯃꯤꯗꯥꯡꯒꯤ ꯃꯇꯝ ꯁ꯭ꯇꯨꯗꯤꯑꯣꯒꯤ ꯘꯔꯤꯗ ꯄꯨꯡ ꯃꯥꯄꯜꯒ ꯃꯤꯅꯤꯠ ꯅꯤꯐꯨꯅꯤꯊꯣꯏ ꯁꯦꯀꯦꯟ ꯀꯨꯟꯃꯔꯤ ꯆꯠꯈ꯭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ꯌꯨꯇ꯭ꯌꯨꯕ ꯂꯥꯏꯕ ꯁ꯭ꯇ꯭ꯔꯤꯃꯤꯡꯗ ꯍꯧꯖꯤꯛ ꯍꯧꯖꯤꯛꯁꯨ ꯅꯨꯡꯁꯤꯔꯕ ꯃꯔꯨꯞ ꯀꯌꯥꯅ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ꯁꯩꯁꯛꯄꯁꯤꯡꯗꯒꯤ ꯐꯤꯂꯝ ꯏꯁꯩꯒꯤ ꯅꯨꯡꯉꯥꯏꯕ ꯂꯥꯏꯕ ꯁ꯭ꯇ꯭ꯔꯤꯃꯤꯡꯒꯤ ꯂꯥꯏꯕ ꯆꯦꯠꯇ ꯑꯃꯅ ꯑꯃꯒꯤ ꯏꯁꯩ ꯅꯨꯡꯉꯥꯏꯕ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ꯋꯥꯔꯤ ꯁꯥꯟꯅꯕꯒꯤ ꯃꯃꯤ ꯎꯕ ꯐꯪꯖꯩ ꯃꯤꯡꯑꯣꯏꯅ ꯄꯟꯖꯔꯕꯗ ꯃꯅꯤꯆꯟꯗ꯭ꯔ ꯃꯣꯏꯔꯥꯡꯆꯥ ꯆꯟꯆꯟ ꯅꯤꯡꯊꯧꯖꯥ ꯂꯩꯃꯄꯣꯛꯄꯝ ꯗꯤꯅꯆꯟꯗ꯭ꯔ ꯁꯤꯡ ꯁꯅꯤ ꯉꯥꯡꯕꯝ ꯔꯅꯕꯤꯔ ꯀꯨꯃꯟꯊꯦꯝ ꯅꯣꯅꯤ ꯂꯦꯟꯊꯣꯏ ꯁꯂꯥꯝ ꯁꯨꯃꯟ ꯂꯥꯏꯁ꯭ꯔꯝ ꯃꯔꯨꯞꯁꯤꯡ ꯑꯁꯤꯅ ꯊꯦꯡꯂꯕ ꯃꯇꯝ ꯑꯁꯤꯗꯁꯨ ꯌꯨꯇ꯭ꯌꯨꯕ ꯂꯥꯏꯕ ꯁ꯭ꯇ꯭ꯔꯤꯃꯤꯡꯒꯤ ꯊꯋꯥꯏ ꯍꯥꯞꯄꯤꯔꯤ ꯂꯦꯟꯊꯣꯏ ꯑꯣꯏꯅꯥꯝꯅꯁꯨ ꯐꯖꯔꯕ ꯃꯦꯁꯦꯁ ꯏꯕꯤꯔꯛꯇꯨꯅ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ꯊꯧꯔꯝꯁꯤꯡꯕꯨ ꯍꯦꯟꯅ ꯃꯒꯨꯟ ꯂꯩꯍꯟꯕꯤꯔꯤ ꯃꯔꯨꯞꯁꯤꯡꯕꯨ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ꯆꯔꯤ